0: 同学们，朋友们，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自中日蜜月巴黎和会公布之后，整个巴黎无不震惊，全世界各国都在为中国鸣不平。中国议和代表发表了长篇书面文案，坚决捍卫山东主权。日本驻华大使小帆恼羞成怒，为此专门向 徐世昌大总统递交了日本天皇的亲笔信，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给北洋政府施压。
1: 外交总长陆正祥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已经快撑不住了。
0: 他宴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
1: 一旦在这个可耻的条约上签了字，占百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将全部移交给日本。山东
2: 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它北扼燕京，南控鄂宁，当京汉、金浦两路之处是南北至咽喉关键。
1: 山东亡，则中国亡矣。在这危机时刻，我们不能无动于衷。我们的政府除了向列强割地，在与割地的钱购买相貌镇压民众、鞭务他等，帝国主义靠不住，北洋政府靠不住，能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
3: 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这个奇耻大辱的条约上签字！
4: 朋友们，为了保住山东，我们必须离开书桌，走出教室，走向社会，
3: 用我们的热血，用我们的生命去唤醒民众，共同救亡大计！
5: 李先生，我们原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一天要在中央公园举行一场活动，但现在看来5月7日也晚了。
6: 有什么最新情况？同学们，段祺瑞和许世昌用密码秘密发报陆正祥，让代表团务必签字，以造成既成事实。
1: 此时此刻，祖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7: 同学们，老师们，中国的土地不能断送，中国人民不惧怕杀戮，更不会向敌人低头。
1: 如果我们再缄默，民众就无从挽救。
8: 我们一定要动员各界民众，一致奋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马上行动，也可也不能再等待了。行动，行动，
9: 自坚。
8: 好，来，好，朋友们，来。
10: 校董事会一致通过，聘任你为修业小学的正式教员。
8: 谢谢校长。
10: 润之啊，有些话我还是要再嘱咐你一下。
8: 您说，
10: 那天试讲，你临时一提，我发觉你啊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是以后就不一样了，我希望你能够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教圣贤书，这个要求
11: 不算高吧，
12: 校长，我别我呀，我的了，安心的教书啊。干爹，北京几点？
11: 5月4日，北京发生了学生反政府游行，各地学生随之效仿，纷纷罢课。
13: 为稳定局势，防止事态扩大，全国各地政府务必封锁相关消息，禁止当地学生与北京学生串联。完了，
14: 没有特此电告。
13: 有特此电告，慌里慌张。这些个 娃娃书生，不好好读书，受人蛊惑，他们以为上个街，举个拳头，瞎喊一通，山东就能回来了。幼稚。
11: 干爹，那我们怎么办？

0: 按电报上的办，通知湖南各地各校校长管好学生，无事不得出门，不能集会。通知各大报馆封锁北京的消息，
1: 是，
0: 等等。 通知警察局，从今日开始，通往湖南的各个码头、车站、公路、要道，严加盘查，特别是对那些从北京来的书生娃娃，别让他们在北京瞎喊一通，又跑到湖南来瞎喊。
1: 完了呀！是。No。
2: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3: 学生。
1: 学生？你是哪个学校的？
3: 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
1: 你叫什么名字？
3: 彭黄。
1: 你家住在哪里？
3: 铺子街龙骨巷35号。
1: 离这儿不远。哎，走吧。
3: 哎，这是我表哥，和我一起的。
1: 你表哥？
3: 对。
1: 是本地人吗？
4: 哥是我表弟。
1: 本地人啊，走走走走走，快加油。你干什么呢？
5: 就本地的唱歌。
1: 好，走走走走。
3: 东西掉了。
1: 你干什么呢？
3: 谢谢。
1: 不不不，
3: 你是北京来的啊？我今天刚到。北京来的学生现在都抓啊。
1: 干什么呢？
3: 你找谁？毛泽东。我知道的，跟我走吧。就是这儿了啊。你好，我们找毛先生。哦，
6: 左边第二个教室。
3: 谢谢
7: 谢。
8: 秋风断腾曲。
9: 秋风断腾曲。
8: 黄沙卷地风怒号。
9: 黄沙卷地风怒号。
8: 黑龙江外雪如刀。
9: 黑龙江外雪如刀。
8: 流血五步大赤壁。狂笑一声山越高。
9: 狂笑一声山越高。
8: 这就是当年身居日本的梁启超先生为英勇就义的安重根先生所作的诗，他讴歌了安重根先生大义凛然的气节和慷慨赴死的豪情。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下课。
10: 起立。
11: 谢
8: 快快快快快！
3: 任之，
8: 宗熙，哎，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3: 我昨晚刚到，多亏了这个同学。
12: 啊，毛先生，你好，我是湖南商业专科学校的彭黄。
13: 彭黄，如雷贯耳。
12: 我对你毛任之崇拜已久，早就想来拜访你了。
13: 哪里哪里，
3: 任之。长沙现在怎么变得像死城一样？

0: 是不是因为张静彪，搞得现在人人都不敢说话，气都不敢喘一下？哎，对了，忠心，我听说五月四号北京的学生在天安门前举行了一次游行，具体什么情况？
1: 对呀，湖南一点消息都没有。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北洋政府把消息都封锁了，所以我们只能到全国各地去传达消息，唤起民众。
0: 太好了，忠心，你来得太及时了，我们湖南现在就是一堆干柴。
2: 只需要一颗火种，就能燃起熊熊大火。
3: 五四运动就是火种，我们一起努力，把长沙这堆干柴点燃。
4: 王先生，我有个建议，我们应该借这个机会，先把湖南学生联合会成立起来，
5: 学生一动，民众就会跟着动起来。
6: 好，我赞成。
7: 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起来。
8: 好，走走，
9: 内惩国贼，
10: 外惩国权。
11: 内惩国贼，
12: 坚决抵制二十一条，
13: 同学们，今天我们新民学会将长沙二十几所学校的代表召集于此，主要就是协调如何声援北京的五四运动，
14: 敦促北洋政府抵制巴黎合约。
15: 这位
16: 是北京大学学生会的负责人邓中夏先生，他是受李大钊、陈独秀两位先生委托来长沙寻求支援。钟先生，你给我们讲讲，你们是怎么火烧赵家楼、痛打曹武林的？
17: 五月四日，那天我们本来是要去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去抗议，可半路就被外国军警阻拦了。中国的土地
16: 居然不让中国人通过！这时候有人喊了一句：“我们往外交部去，往曹汝霖家里去。”游行的队伍就全部往赵家楼去了。等我们赶到的时候，曹家大门紧闭，他们越墙很高，我们围着院子找了一圈也进不去。后来啊，还是一个同学踩着另一个同学的肩上翻进院子， 把大门给打开了，我们一拥而进，看到一个穿和服的人，二话没说，围起来一顿臭揍，把那人打得头破血流。后来我们才知道，他就是张忠祥。我们又去找曹汝霖，可惜没找到。一个同学看到屋里有一盒火柴，一怒之下就把曹汝霖的卧室烧了。
18: 烧了！烧了！我要再现场，也会亲手揍这些卖国贼一顿。
16: 从五月四日学生游行到现在，这场运动已经发展为全社会的爱国运动。北洋政府对此也十分紧张，所以我们必须坚持下去，举全国之力，拯救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家。
18: 那你需要我们怎么做呢？
16: 我们希望湖南学生
18: 举行一次总罢课，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和北京的学生运动呼应起来。那我们的行动诉求是什么？
16: 直接的目的，是惩办曹、张、陆这三个卖国贼，抵制巴黎和会通过的合约。好，
18: 说得好。
12: 现在我们的目标已经明确了，第一，
16: 尽快创办湖南学生联合会，作为发动罢课和统一各校学生行动的领导机构。
12: 第二，各校迅速传达北京学联代表的声音。第三，学联成立以后，尽快组织全市大罢课。我们要让北洋政府听到我们湖南民众的正义声音。湘江一定要爆发出最猛烈的吼声，
19: 外争国权，
20: 内惩国贼，
21: 外惩国权，内惩国贼，坚决抵制二十一条，
22: 坚决抵制二十一条。嗯，这样。
23: 葛妹子，
21: 老嬷嬷，
23: 文妹子，你放在那儿就行，我来拿。
21: 不碍事，不碍事，我呀，正好也想过来找你说说话。

0: 三阿姨啊，好几天没过来了，啊，我这心里呀慌得很，不晓得他会不会出什么事情啊？不会的，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那三伢子是有福的人，不会有事，放心吧。好吧，好吧，那就借你吉言了。我回去了，不影响你。
1: 慢点，慢点，
0: 慢点，
1: 慢点，
0: 慢着点。
1: 喜欢吃这个，好吃。葛妹子，你这是在赶我走吗？哎呀，文妹子，你千万别这么想。
0: 你不让我吃蛋炒饭，自己吃，你是让我怎么安心住得下来吗？
1: 你是病人，照顾你是应该的啊！你踏踏实实的在这儿住，听到没？
0: 那往后就一起吃饭，吃一样的饭。你答应我，我就留下来。你要是做不到，我明天就回韶山。
2: 王伯伯，
0: 不回韶山。拿，吃一样的。
2: 不干什么呀？这是。报告。
3: 长沙这个地方啊，天气太潮湿。你坐。陈总，最近外头有没有什么动静啊？
2: 干爹，就您的英明治理，整个长沙城可谓是天下太平。哼。

0: 有国才有家。
1: 你们回答得很好，我们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勤以养德，与邻为善，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美丽的家园，从来不欺负别人。可是你不欺负别人，不代表别人不欺负你。作为一名老师，我也想踏踏实实的教书，平平安安的生活。可是面对国之将亡的局面，必须有人站起来发声，必须有人挺起胸膛去迎接刺刀。国家危亡之际，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们虽然年纪都还很小，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救国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了救国努力。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不是老师不想教你们，而是当下的局势逼迫着我不能不去燃烧了。怒发冲冠，凭栏处，
2: 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1: 说你让弟弟们来接你，你也不跟我说一声。哎
3: 呀，你整天忙，我这身子啊，还差不多了。
4: 给你娘，
3: 就让小畅给家里写了封信，让他们来接我。
4: 文妹子，你在我这儿住得好好的，突然要走，我真的有点不舍得。
3: 我也舍不得你啊。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真是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5: 你又见外，如果真是个麻烦的话，我多希望这个麻烦越久越好，越长越好。
1: 蔡伯母，谢谢你对我娘的照顾。
5: 你也见外是不是？你跟冰冰像亲兄弟一样，我跟你娘就是亲姊妹，我们两家人就是一家人。你再见外，我就生气了。哎，
3: 好了好了，
1: 不说了。
6: 毛伯母，您下次来长沙直接住我们家。
3: 好的好的，我走了啊，
5: 一路保重啊。
1: 蔡伯母，我们走了，伯母再见。
5: 走吧走吧。
1: 娘，你这病可还没好，回去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听见没？
3: 娘晓得，倒是你呢，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别一直惦着娘。
1: 放心吧，娘。娘，给。
3: 这是什么？
1: 这是冰糖，你回去吃药，要是嫌药苦。就含一块在嘴里。哎呀，
3: 你把娘当小孩子。
1: 娘，你说你来长沙这么久，我都没陪你好好逛一逛。哎，
3: 现在不就是在逛吗？小儿子，
1: 娘，我们一起照一张相吧。
7: 太好了，我才这么大还没照过相呢。
8: 是啊。哎
3: 呦，不要不要，

0: 我花这种没有用的钱，你啊，这可不是没有用的钱，儿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有了照片就不一样了，儿想你了就看你一眼，你也是，你想儿了就看儿一眼。
1: 你好，
2: 几位是要抱全家福吗？嗯，老人家，这三位都是您的儿子啊？啊，都是我儿子。
1: 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啊！来，这位高个子先生，你站在老人家的左手边来，哎，站过来，哎，这边来，这边，对对对，哎，对对，你们两位靠近一点，哎，靠近一点，好，来。 笑一笑，准备开始了，笑一笑。来，笑一下，笑一下，哎。老人家，您要看着机器这笑啊，看着这镜头这儿，镜头这儿，哎，看着这儿笑，您面试啊，大家都看着这个镜头这儿笑啊，哎，好。来，
2: 我也没照过相，今天是儿子非要带我来照相。
1: 没关系，没关系，回头您记着看着这个镜头上。
3: 哎，看着这儿笑啊，一定要笑开心一点啊！来，咱们准备了，
1: 好，准备，来，三、二、一，笑。
4: 这是文素琴有生以来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母亲的最后诀别。
5: 爸，临数前要买什么呀？
4: 这次北大组织游行，有32个学生被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局看守所。听说还有2个重伤，躺在法回医院。北大组织募捐，爸爸准备捐20个大洋。
3: 爸，我是北大的家属，我也要捐，我有压岁钱。好。1919年6月3日，在湖南学联的组织下。
6: 长沙组织了全市学生总罢课。湖南学生罢课是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必行救国之职责。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极易挽救。夫学生之求，以为国也，国如不存，须学于何有？耿耿此心，深人共建。
7: 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强盗世界；废除秘密外交，改造

0: 报告，请来。干爹，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长沙城的学生也上街了。
1: 不知道谁走漏的消息，这事儿你问我，不是你去办的吗？领头的是谁啊？
0: 是那个毛泽东。
1: 啊，二十八华生，真是有出息了。石柱打炉，九处有他。
0: 干爹，要不我去把他

0: 你要是有毛泽东的本事，能讲出他那一番话，我早就一枪把他给毙了。
1: 是。
0: 但北京政府那边，
2: 北京政府怎么了？北京政府让你杀人了，你真杀了人，把事情闹大了。是我给你擦屁股，
0: 还是你要等徐大总统到湖南来给你擦屁股呀？
2: 可我就怕长沙的消息要是传出去，徐大总统会怪罪你。
0: 全国都在闹，不是湖南一家。再说了，那些学生娃娃针对的是日本人，不是我。我凭什么要替日本人去针对那些学生娃娃？哦，我是汉奸呀。
2: 明白了。
0: 明白什么了？以省政府的名义，向长沙各校发一份公文。各校提前放假。
2: 放假？
0: 嗯。特别是那些非长沙籍的学生，统统赶出长沙。各校实行禁校。
2: 是。
0: 等会儿。这个光绪元宝是谁交上来的？谁收的？严查。

0: 想骗我，不知道我老张爱点钱呢。都到齐了吧？今天临时召开这个紧急特别会议，是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张静瑶突然下令，让学校提前放假，逼迫学生30日内离开学校。
1: 提前放假？为什么？
2: 张静瑶这是釜底抽薪，想借此瓦解我们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啊！
0: 要是学生们都离校了，我们的力量就太弱了。
1: 是啊，我们本院也要举行了几个活动，看来也要泡汤了。
3: 张静瑶这一招真够狠毒的。
1: 我不像你们那么悲观。
0: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撒豆成兵，把人变出来？
1: 我觉得，我们想问题搞活动，不能仅仅靠学生。
2: 那我们靠谁啊？
1: 我计算过，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起来的学生也仅仅只有2-3千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仙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3: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仙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
4: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4: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5: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6: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7: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8: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说不定，徐大总统的皇冠都保不住。你说，我是不是该谢谢你？啊！张明，哎，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发现。 你小子的良心还没被狗吃了，日后有机会，我还会全力举荐你的。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润之哥，你最近好吗？十分惦念。这些日子，爸爸身体不太好，心情更不好。蔡校长离开北大了，仲甫先生被抓了，新青年停刊了，巴黎合约至今没有定局，也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做梦都想见到你。润之哥，我知道你很忙，忙了不用回。顺口，蜀安，李德惠。
1: 各位，前段时间我们卖国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湖南学联决定在此基础上再搞一次抵制日货的运动。彭华，你把几家具有日货嫌疑的商铺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经过我们最近的努力，大部分店铺都已经不卖日货了，只有城北这几家店铺还在私自少量的贩卖日货。其中坡子街华太号跟日本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老板姓林，狡猾得很，是块硬骨头。
1: 这块硬骨头交给我来看。
3: 林老板，最近生意如何？
4: 不好说，好多货都卖不出去。
3: 我最近手里有一批翘手货，保证让你赚得盆满钵满。来，
4: 谢谢你的好意，再翘手的货也不敢收啊。
3: 为什么？
4: 最近学生们查得紧，三天两头查日货，弄不好会引火上身啊。
3: 这个货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动动脑筋嘛，到时候五五分成。
4: 来，
3: 林老板，我教你穿着中国衣服跳日本舞。
5: 你已经掌握到日本舞的精髓了，
4: 都选好了。
6: 是
4: 呀，谢谢大家的支持，本店商品物美价廉，童叟无欺。
1: 老板，您这店里可都是紧俏货，而且您这清清爽爽的都是国货，一看您就是个爱国商人。 老板，算算我这些多少钱。
4: 哎，好嘞。哎，给你优惠点，算3块大洋。
1: 哦，好。老板，您是想明算还是暗算啊？
4: 小兄弟，此话怎讲啊？
1: 这明算，我给您3块，

1: 暗算嘛，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带走，您还得再给我3块大洋。怎么，跑我这儿打劫来了？当年我在这条街上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光着屁股跑呢？警察局里，我也有人。
0: 老板，您严重了。您看这条幅上写着什么呢？
1: 发现日货，双倍赔偿。啊。
0: 这可是您自己说的，
1: 是，是我说的，可我这里都是国货呀。好，
0: 都是国货，啊，国货。这国货，这，哎，这。老板，这说话可要算数啊，这些您可都是得双倍赔偿给我的啊。这。
2: 都是国货，
3: 润池，这些我们都要了。
4: 这我们也要呀。
5: 我们还好多货
6: 呢。好啊。
5: 啊，
6: 把这个叫上来。
7: 这是个意外，这些东西你们都带走。

0: 你是积德行善，请坐，喝茶。风书三径草，月静一池花。周将军平日喜欢吟诗作对吗？喜欢。此对联对仗工整，意韵甜美，无可挑剔。可是。
1: 可是什么？可是将军作为军人，若沉湎于这种闲逸之中，恐怕有误将军军政大事。我说的不对吗？值得将军如此深笑。
2: 不，
1: 我笑的是，你，是唯一一个敢在我面前挑刺的人。我喜欢你的率真，夏小姐。 为了你刚才的挑刺，我想送你一件礼物。
0: 周将军如此大方，
3: 我想给你们徐浦女校提一副匾额，
1: 只要把这副匾额挂在学校门口，我相信不会再有人来闹事了。
0: 周将军费心了。
3: 应该的，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
4: 我们要组织起有力的反击，
1: 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一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10壶1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

0: 52西路156-1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肯定要省。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一二，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首都各界文艺团体集体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在第四幕抗日的烽火中，着重表现了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0: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东北三省沦陷。随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30000多名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却遭到军警宪兵开枪镇压。
1: 命何应钦呢，加强戒备，固守北平。此时，蒋介石的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了围剿红军上，无暇顾及华北。
0: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北平的大街小巷、城门洞口布满了日军的岗哨，郊区经常有日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政要携金银细软和家眷争相南下，故宫文物陆续南迁，各大学准备搬迁，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被淹，北平街头到处

0: 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了救援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展募捐义演，带领进步学生携善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赶赴灾区进行慰问。11月，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黄河水灾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被选举担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学的孙静文任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峰任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任总交际。北平学联的成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宣称冀东22县脱离中国中央政权。宣布后，塘沽和大沽也被殷汝耕强行划入辖区。同时，日军迫使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1: 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日本要求华北自治、把华北割裂出去的一种妥协退让，而这种情况呢，引起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所以在具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决定呢，发动学生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0: 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请愿前夜，北平学联在北平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在组织工作上也做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领，在西直门内集合。各路队伍出发后，沿途动员尚未充分发动的学校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就下令戒严，还在街道要冲设了岗哨。1935年12月9日凌晨，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学校的学生走在队伍前列，向着新华门进发。上午10点半，新华门前汇集了1000多人的请愿队伍，他们高呼口号，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此时，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因为离城较远，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已被军警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
2: 129运动斗争相持中，爱国学生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

0: 一反对华北成立防控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歹徒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还临时推选了12位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但何应钦拒不接见。
1: 青年学生们被激怒了，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各校代表当即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的支持。抗日救国的呼声把辅仁大学的学生召唤到街头，接着中法大学、河北高中等学校也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扩大到五六千人。1959年，为庆祝国庆十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生动再现了129运动中学生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以为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调来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警察打开消防水龙，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喷射出来，像尖刀一样刺打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学生们的棉袍顿时成了冰袍。警察们接着又挥舞起皮鞭、枪柄、木棍，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被毒打、被抓捕。当天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高呼着抗日口号，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大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129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总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在罢课中，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 呼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就。

0: 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
1: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0: 16日早晨，北平天桥广场，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举行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2月16日，游行指挥部的负责人黄静扶着一辆电车，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事，从工人到商家，从学生到农民，从文人到政治家，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12月12日，沈钧儒、马向伯、邹韬奋、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公有书》。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稽查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129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129运动的骨干。1936年1月3日，他们沿平汉路南下，历时3周，徒步700里，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取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

0: 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一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十。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桃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桃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0: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1: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宝哥，
1: 兄弟，谢谢啊。

0: 拼命，拼命！老婆同志，哎，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0: 祝贺祝贺！哎呀，谢谢！哎呦，
2: 恭喜恭喜！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了！
0: 老五来，恭喜恭喜！
1: 哎，恭喜恭喜了！
0: 我跟你们讲，今天晚上。 我婆娘把那龙两个好菜，你们都来，也得来，都来，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小的，整根烟，快下班了，不抽了。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不配位的，又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菜。
4: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
0: 恭喜恭喜啊！
4: 谢谢谢谢。
0: 给嫂子带好。
4: 哎，要得。
0: 老婆，老婆，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这又快3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万国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评职称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0: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0: 来，我来帮你。
1: 别管了，你去洗手。
0: 啊，
1: 去洗手。纸张评完啦。
0: 评完了。
1: 咋样啊？
0: 没评上。

事儿，真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你打饭了啊，我带饭了。

0: 哎呀，就你那个看守所，聘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
1: 吃饭。
0: 都打饭了，你还吃饭？放冰箱吧。
1: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厂里没事。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0: 没事啊。嗯，多吃点。
1: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哪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先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你想想嘛，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0: 睡觉。

0: 六卷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1: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3: 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3: 要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4: 刘娟。哎。
5: 小朵。哎。
0: 李威。王丽娟儿，哎，
1: 带领。
6: 崔丽珍个，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嘛，来。哎，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0: 王丽娟儿。
1: 张向阳在吧？
7: 副管家。嗯。哦，我跟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8: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9: 哥，
8: 哥，哎，来来，
9: 有人找你。
8: 是。
9: 副管家。
8: 向东。
7: 没事。今天没上班啊？
1: 找你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
7: 坐。哎。
1: 说什么事儿？
7: 熊我可能找不着。崔丽珍现在独居，陈素娥死了以后。除了我，六机场之外，没有人能跟他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
10: 谁家没几个有钱亲戚？
7: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11: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10: 不认识。
7: 但是，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凶。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国现在应该就
11: 在云康地区流窜。
7: 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抓。
10: 行，知道了。哎，
11: 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10: 我马上把这给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11: 我这怎么行啊？
10: 怎么不行？
11: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7: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11: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再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10: 那你说怎么办？
11: 你看这样好吧？我觉得啊，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10: 行了，我知道了。
11: 备案，
10: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

0: 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八男士、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
1: 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
0: 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 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吗，兄弟？
2: 哎，你在这儿干嘛呢？
3: 我自己的车，

0: 多，在这儿坐咋子？要收东西快骑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阳下班。
0: 下啥子班？工分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请一条植物吗？
2: 老头来了，不想和我过了。

0: 到这里来。
1: 我从肉联厂过来的。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这段时间也不顺嘛，我想让你捞心。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有什么事儿得一起扛啊？
1: 去咋扛啊？你是不是炸锅吗？
0: 你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我不用两头跑了。
1: 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得了花了。梁东，跟我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
0: 说我好消息，徐云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1: 真的呀？
0: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1: 那要是还抓不到了？
0: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1: 等着你啊！嗯，等着吧。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说吧。什么事儿啊？来，我跳支舞吧。
0: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1: 教你嘛。
0: 坨坨，
1: 我都为死活，干啥呀？
0: 你听啊，
1: 你讲，跟着我。对。
0: 这都跟老头学的。
1: 对啊。
0: 等了，让人看见。
1: 看你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又不缺胳膊少腿了。
0: 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就是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提花店，当个体户啊？那咋不啦？ 等我回来再说吧。
1: 不跟我不一样啊？
0: 什么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1: 谢所长，
0: 去吧。
2: 哎，走了。
3: 所长，我请个假。
0: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个姨？
3: 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
3: 7天了。
0: 4天？
3: 5天。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
3: 好，谢谢所长。
0: 刘晓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朱建东。
1: 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没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把警服都脱了，我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的。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啊，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嗯，老杜，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0: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0: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这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0: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1: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

0: 只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1: 不是有你帮忙吗？
0: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给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1: 那你说怎么办？哎呀，
0: 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来，联系好了吗？行，走，我见个人。
1: 去哪儿啊？
0: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1: 哎，我来，我来。
2: 好。
1: 多少钱？
2: 2块。
1: 走吧。

0: 白门牧童县找过人，叫王红兵。
1: 哎呀，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2: 夏哥，夏哥，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
2: 来一罐够了。
1: 晚上晚上晚上，
2: 都是朋友了啊。
3: 嗯，我喝水。
0: 不会，
3: 我来这个。
2: 都是朋友，干！
1: 来来来来，
2: 干干干干干！
1: 嗯，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嗯，那个放人了啊，
2: 都叫起来！
3: 别，
1: 哎，
3: 王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1: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4: 你没看出来啊？你身上还背着事儿呢。
0: 人你是带不走了，
3: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矿上了。
3: 死了？啊？什么时候死的？
0: 有一个月了。
3: 你看吧，死的是这个人吗？
0: 这不是王洪兵啊！
4: 我看看，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洪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3: 找的就是他，
1: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洪兵这个人，是吧？是吧？
5: 哪那么废话呀？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哎
1: 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儿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来啊。你们哥儿几个
5: 别废话了，把人干叫
1: 走走走走的啊。
2: 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0: 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来来，
1: 喝酒喝酒。来来来来来，
2: 洪成，我给你拿三杯酒。哎，
0: 老板，
2: 你要给你倒。
0: 妈咪把这个
3: 杜警官陪
4: 哎呀，喝点酒嘛。
0: 喝一个呗。哎呦呵，
2: 暖和。
0: 杜警官，
2: 请杜警官呀，
0: 夏哥。 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
5: 小哥，
0: 什么事啊？
5: 在想来了，
0: 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5: 别敬我，敬杜警官。哦，
0: 杜警官，
5: 哎，杜警官，喝一个，
0: 来来来，
5: 杜警官，喝一个，来一个，
0: 多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5: 没印象。
0: 不是我们矿上的，
6: 这也不是我们。嗯，
0: 这还是我们矿上的。别好像，拿过去仔细看看。
6: 江哥，这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7: 是我们矿上的。
0: 是的。
6: 开房了，开房了！张伟贵，来，
7: 张子刚，
6: 来，
7: 牛振华，
6: 来，
7: 吴彦军。
6: 林家锁，
7: 来，
6: 守护，
7: 来，
6: 黄红平，黄红平，

0: 管上！警察同志，
1: 安排好了啊？
0: 安排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那个叫王红兵的现在在哪儿呢？
1: 在矿下干活呢。
0: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1: 还有人？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2: 耿总。

0: 来过去，
1: 旁边的条件
0: 来，
1: 还没拿工具的过来。
2: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3: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2: 谁报的信儿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1: 这事儿你可别忘了，老张跟苏队的意思。
0: 倒杯茶。
3: 哎，老杜，
1: 来。赔罪了。
2: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3: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2: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4: 我都布控好了啊，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得名正言顺。
2: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5: 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还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夏哥，
2: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3: 还有半个小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3家园区入选部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名单。
3: 我区实现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覆盖。
2: 民辅警雨夜跳水救人。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近日，工信部办公厅公布2025年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第一批名单，我区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杭州未来家孵化器、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成功入选。
3: 入驻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的杭州国辰智企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企业提供工业4.0规划设计、智能制造 MES 系统、物联网集成、智能装备设计与集成等服务。主导产品基于动态模型配置的企业运营及智慧工控平台 EPO 属工业基础领域的关键软件，为制造业数字化赋能。企业入驻创业园，正是看重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撑。
4: 我们后期可能考虑做那个联合实验室这样的，然后他们这边的一个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申报一些那个政策，包括一些什么省级企业研究院啊，包括那个重点转进特新啊，可能都会有一些帮助吧。
3: 未名信科杭州北大创业园是北京大学信息技术高等研究院旗下的创业服务品牌，作为北大信研院部署完善产业扶持链条的重要一环，创业园重点支持领军人才、青年人才团队项目孵化，助推前沿科技项目加快融入产业，推动当地产业转型发展。园区主要围绕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等未来数字经济发展方向，充分利用北京大学的平台和校友资源，引进和孵化高精尖科技项目，打造北大校友长三角创新创业首选地。目前园区入驻企业80多家。
5: 现在我们有4家的转进特新，20家的国高新。我们的企业都偏早期，但是成长性非常好。我们除了就是我们提供正常的这些企业培育的一些服务、资质的服务的之外，我们其实更多的还是共同去跟企业一起去获得一些新的订单。就比如说我们信研院在我们这个人工智能大数据、工业升级这些场景中有一些需求，可能会跟我们的孵化的企业一起去承接。
3: 杭州未来家孵化器由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与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联手共建，聚焦硬核科技领域，重点面向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产业方向，以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共建为核心抓手，打造高能级科创孵化平台。传化生物科技孵化器则聚焦生命科学领域，依托传化链主企业的产业资源、应用场景与资本优势，打造高端国际化专业孵化器，构建专业技术平台加 EVC 生态基金体系，推行研、招、投、运、孵一体化运营模式。本台记者报道。
0: 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是社会风气风尚建设的基石。去年11月，区妇联联合区教育局等10部

0: 部门正式发布遇见光家庭教育工作体系，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
1: 近日，来自一桥镇民乡社区妈妈游学营的20余组家庭走进大自然，在志愿者的讲解下，一边采摘新鲜的桑叶，一边了解桑叶的用途。这是社区妈妈游学营所组织开展的亲子活动。
2: 妈妈呢，她是最知道小孩子可能在成长的过程中她是需要一些什么，然后对她有帮助的有意义的这一些研学的活动。我们的那个家长和孩子他们的参与度都是非常好的。
1: 为了打造好遇见光家庭教育品牌，一桥镇推出了五彩光家庭教育品牌，着重打造好家庭教育队伍，围绕游学益事、亲子共读、瑜伽园艺等内容，推出各类亮点足、专业程度高的品牌活动。
3: 社区呢，其实对于孩子啊也是非常方便的，这个生活化啊，更贴近这个自然，更贴近孩子这个日常成长的这种一些这个过程。
1: 在城乡街道天意社区的一家咖啡烘焙馆，市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自己的读书心得。每个月他们都会共读一本与家庭教育相关的书籍，在轻松愉悦的氛围里交流阅读体会。
4: 很明显的感受到里面有一些观点呢和我自身的成长有一些碰撞的点，那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包括能够指引我个人成长，包括指引我家庭的一个成长。
1: 城乡街道推出了遇见光一起成长社区家庭教育支持项目，从启蒙、培养、沟通等方面促进家教活动的开展。据了解，目前我区已实现23个镇街场家庭教育分站全域覆盖，成功搭建起区、镇街、村社三级联动、上下贯通、就近可及的家庭教育服务网络。本台记者报道。
5: 2026萧山区文化馆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正在举行中，凭借优质课程与良好口碑，这一文化惠民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不少市民跨城而来，只为圆一个艺术梦想。在全民艺术学堂春季班粤剧花旦上，严女士和其他学员们一起全身心投入在学习中，唱腔步伐每一个细节都精益求精。严女士告诉记者，自己从小就喜欢粤剧，平时她住在建德，为了参加粤剧班，她每周都乘坐高铁在两地来回，来去要4-5个小时。
6: 我一个好朋友呢是参加了全民学堂，是金老师学生，那么他们汇演呢，他叫我来看，我过来看，我下看，哇，真美呀，整个编排很有创意，很新颖，很深深的吸引我，我就大着胆子呢去报名了。
5: 如果说课程内容是吸引学员的敲门砖，那么老师的专业水平与教学质量则是留住学员的试金石。粤剧老师金志娟是萧山粤剧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教学严谨细致，逐字逐句指导，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抠细节，课后仍带着学员反复排练。很多学员从他刚开始开课到现在已经跟了4-5期，有的时候抢不到课，他们也会来旁听。
7: 我上班在临平，周五上课都是从临平下了班过来的，开车过来，路上都要一个多小时，然后再40-50分钟回家。
5: 专业负责的教学，丰富多元的课程，让全民艺术学堂口碑不断攀升。如今，全民艺术学堂有70多个班，几乎每个班上都会有一些来自区外的学员，远的如建德、桐庐，近的则是上城、滨江。这些区外的学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我区全民艺术学堂品牌效应正在持续显现。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山姆29.9元的羽衣甘蓝盆栽火速爆红，一度被抢购一空。这款可观赏、可食用、只需种一次就能常年采收的盆栽蔬菜，瞬间成为网红农产品。记者了解到，同样的羽衣甘蓝，在我区围垦17公段的杭州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也有种植。趁着这股消费热潮，富汇公司所种植的羽衣甘蓝也迅速走进了消费者的视野。
1: 上午，记者走进富汇公司种植基地，看见基地内的羽衣甘蓝长势喜人。据公司产品运营负责人袁露露介绍，这片羽衣甘蓝今年1月育苗，3月完成移栽，有红宝、东宝、丝宝3个优质品种，是专为即将举办的浙江瓜菜新品种大会所示范种植的。目前，这款网红健康菜已成为家庭盆栽种植的热门选择。
8: 那我们的这个羽衣甘

0: 来呢，第一个呢，它的口感是比较奇特的，它吃起来呢有一点萝卜的那个味道，普遍来说大家还是能够接受的。然后在市面上面呢，它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功效，就是减肥嘛，它是富含一些膳食纤维的，那我们吃之后呢，它的热量不是很高。
1: 完美适配家庭盆栽种植，针对想要居家种植的市民，袁露露分享了日常养护技巧。
0: 羽衣甘蓝它生长的比较快，然后那它的水肥的施用就是要频繁一些。那它因为它生长的比较好呢，要及时的注意采收，因为它们下面的叶子采收掉之后呢，会更有利于它上面的生长。然后呢，正常的条件下栽培就行了，因为它是一个也是一个比较好养活的一个蔬菜嘛，产量又高。
1: 据了解，富汇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开展优质羽衣甘蓝品种示范种植，主要目的是推广优良蔬菜品种，打通小众特色蔬菜走向大众消费市场的渠道。本台记者报道。近日，在迎风街道美栽社区，由闲置小屋改造升级而成的美栽乐享家24小时骑手驿站正式投入使用，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等新就业群体打造了一个全天候多功能的暖心港湾。在街头巷尾，外卖骑手、快递员们日夜穿梭，订单不停，脚步匆匆，长时间奔波带来的疲惫、手机断电的焦虑、临时补给的需求，一直是他们工作中的难题。如今，城市各类驿站为小哥们提供了休息场所，但大多5:30就关门。能够给夜班小哥提供帮助的驿站，
2: 苏杰希望将更多纠纷化解在庭前，
3: 走出法庭，走到前端，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把更多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业务你不是熟吗？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0: 那人家，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嘞，啷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也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嗯，
1: 我现在好歹是给国家站岗，你现在让我去给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收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想一想嘛。
1: 你以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吧。
0: 睡觉。

杜兴德，你还不如来许文国嘞。他敢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0: 六卷儿，李威。
1: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2: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那挺好的。
1: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2: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1: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2: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1: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3: 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1: 哎，好，知道了。
3: 要得。
1: 说楼下有汇款单。
2: 谁的汇款单？
1: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2: 啊，对。
4: 刘娟。哎。
5: 小朵。哎。
0: 李威。王丽娟儿，哎，
1: 带领。
6: 崔丽珍个，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吧。来，哎，好，谢谢啊，
1: 谢谢啊。
0: 王丽娟儿。
1: 张向阳在吧？
7: 不感觉。嗯。哦，我给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8: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7: 哥，
8: 哥，哎，来来，
7: 有人找你。
8: 是。
7: 不管他。
8: 向东，
9: 没事。
7: 今天没上班啊？
1: 找你点事儿。别这么闲啊，睡大觉。
7: 坐。哎。哎。
1: 什么事儿？
9: 熊我可能找着了。崔丽珍现在独居，陈素娥死了以后。除了我，六机场之外，没有人跟他联系。你想想，积这么多钱，
10: 谁家没几个有钱亲戚？
9: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11: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10: 不认识。
9: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熊。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哥现在应该就
11: 在云康地区流窜。
9: 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能找。
10: 行，走。哎，
11: 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10: 我马上把这给联防办，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11: 我这怎么行啊？
10: 怎么不行？
11: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9: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11: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咱也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10: 那你说怎么办？
11: 那这样好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10: 行了，我知道了。
11: 备案。
10: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文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 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吗，兄弟？
12: 哎，你在这干嘛呢？
13: 我自己的车，

黄宏明，黄宏明，

0: 你叫王洪兵呢，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矿下干活呢。哎，
0: 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1: 还有人？
0: 啊，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2: 张总。

0: 我给你，旁边的条件，来。
1: 来，没拿工具的过来。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2: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
0: 哎，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我一份。
1: 谁报的信儿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0: 这事儿你可别怪我，老张跟苏队的意思。
1: 老杜，来，赔罪了。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3: 哎，杜警官，小心点儿，20米呢。
1: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1: 都不控好了啊！只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行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3: 怎么回事？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4: 行行行行了，
3: 孩子们没出过事儿呢。
1: 之前那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夏哥。
1: 那王洪斌什么时候下班？
5: 还有半个小时。

0: 三修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1: 三修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三家搞的噱头哎！
1: 一家和亲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0: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
1: 等六大品牌电器，
2: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3: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4: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做
5: 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4: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0: 先请京报主编邵飘萍先生通报巴黎和会近况。
1: 同学们，朋友们，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自中日蜜月巴黎和会公布之后，整个巴黎无不震惊，全世界各国都在为中国鸣不平。中国议和代表发表了长篇书面文案，坚决捍卫山东主权。日本驻华大使小帆恼羞成怒，为此专门向徐世昌大总统递交了日本天皇的亲笔信，
2: 为的是什么？
1: 为的就是给北洋政府施压。
3: 外交总长陆正祥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
1: 已经快撑不住了，他电请政府同意在合约上签字。
4: 一旦在这个可耻的条约上签了字，战败国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就将全部移交给日本。山东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土地，它北扼燕齐，南控鄂宁，当金汉金浦两路之处，是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则中国亡矣，在这危机时刻我们不能无动于衷。
5: 我们的政府除了向列强割地，在用割地的钱购买牲口镇压民众，别无他能。
6: 帝国主义靠不住，北洋政府靠不住，能靠得住的只有我们自己，绝不能让北洋政府在这个奇耻大辱的条约上签字。
3: 朋友们，为了保住山东，我们必须离开书桌，走出教室，走向社会，用我们的热血，用我们的生命去唤醒民众，共图救亡大计。
7: 李先生，我们原定在5月7日国耻纪念日这一天要在中央公园举行一场活动，但现在看来5月7日也晚了。
8: 政府有什么最新情况？
9: 同学们，段祺瑞和许世昌用密码秘密发报陆正祥，让代表团务必签字，以造成既成事实。
4: 此时此刻，祖国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
10: 同学们，老师们，中国的土地不能断送，中国人民不惧怕杀戮，更不会向敌人低头。
4: 如果我们再缄默，民众就无从挽救。
5: 我们一定要动员各界民众一致奋起，外争国权，内惩国贼。
3: 我们现在就要行动起来，马上行动，一刻也不能再等待了。
11: 行动，
12: 行动。

0: 同学们，明天是5月4号，星期天，我们大家不用上课。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我们要广泛的联络社会各界人士，我们要明天齐聚天安门，举行一场大示威。
1: 1919年5月4日，为反对巴黎和会通过的，把战败国德。

0: 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全部移交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敦促北洋政府不要在这个耻辱条约上签字。以北京大学为首的京城十多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子以及广大市民工人纷纷走向街头进行抗议游行，他们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卖国贼张宗祥。
1: 太黑暗了，简直太黑暗了。
2: 何三哥，请允许，你们快坐。
3: 2天前，我们就听说了巴黎和会外交失败的消息。今天正好碰上北京高校的游行队伍，我们就冲进去了。可是后来警察来了，把队伍冲散了。
4: 老师，如果中国议和代表真的在那个屈辱的条约上签了字，把山东的主权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5: 去年我们还在庆祝欧战的胜利，还在举办公理战胜强权的庆典，现在看来简直就是一个笑话。哪有什么公理呀？
1: 公理只是强者的道理。
5: 政府不去外求主权，而镇压学生，这样的政府，这样的国家，我看不到希望。
1: 我们眼下的中国就像黑夜中星船，眼前一片漆黑，看不到方向。你们问老师该做什么，该怎么办？其实老师心里也没有答案，可我绝不放弃希望，更不放弃你们。像你、景瑜、润之、四生，你们这样的年轻人正在冉冉升起，你们是黑夜中的烛光，你们是这个国家的未来。
4: 我们真的能改变中国吗？
2: 当然可以，我相信不光是北京，现在全中国的有志青年都在呐喊，都在请愿。虽然我们改变不了眼下的中国，但是我们可以从改变我们自己做起。何森哥，景瑜姐，擦把脸。

0: 润之，最近有不少老师向我反映，说你在教学改革上的步子迈得有点大，还有点离经叛道。
1: 江校长，离经叛道这个词多少有些严重了，这充其量只能是不拘一格，况且孩子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法，这样做对他们的学习也有不少的帮助。
0: 润之，你这么做那是犯了众怒啊。
1: 江校长，我没有私心。
0: 我当然知道你没有私心，

0: 而且做这一切也是为了孩子们。但人生活在这个社会之间，你不得不考虑别人的反应。那校长希望我怎么做？我对你的要求嘛，也并不高，只是希望你能把学生领回教室，你呢，规规矩矩的教，让他们踏踏实实的学。
1: 江校长。 我的先生经常教导我们，做人一定要拥有独立自主的人格。我也想把这种理念种植在孩子们的心中。如果只是因为别人的几句风言风语就轻易妥协的话，那是对我的先生谆谆教诲的不公，更是对我秉承的人生信条的不敬。
0: 润之，你来这儿教书，那是为了养家糊口。有些事儿，没必要那么认真。
1: 江校长。 教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十分神圣的事。如果您默许我混沌度日，那这份工作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感谢您对润之的照顾。再会，
0: 润之，
1: 江校长，明天我还会来学校，跟学生们正式做个告别。

0: 搭上车的，赵明佑，侯正远，你怎么在这儿？
1: 怎么，我来见见我老朋友，不行吗？谁是你的老朋友？老弟，我有一个可以让你名利双收的好差事。 这是地址，到这儿来找我。我等你，我含辛茹苦学了这么多年，这不公平！你藏污纳垢，处事不公。 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混蛋，你是我的畜生！

0: 侯专员，您找我过来，到底有什么事啊？现在，老天爷给了你一次鲤鱼跃龙门的机会，就看你自己愿不愿意把握了。
1: 鲤鱼跃龙门，
0: 你也知道，李大钊、陈独秀屡次跟政府作对。 政府早就想将他俩绳之以法，只是苦于抓不到把柄。你小子生逢其时，正好可以利用你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机会，监视李大钊的言行。这件事如果办成了，除了报酬可以令你满意之外，我还可以举荐你到政府部门做官。
2: 侯专员。
0: 你把我当做什么人了？你要我卖身羞辱吗？
1: 少给我来这套！如今这世道，正人君子是活不下去的。你好歹也是个北大名校的毕业生吧？你真的甘愿一辈子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图书助理员吗？
2: 但您说的事情。 也确实超乎了我的能力范围，您还是另请高明吧。

侯专员，你到底要我怎样啊？这就要看你自己如何抉择了。你和这姓刘的合起伙来骗取校方的经费这事儿，我可是一清二楚啊。北大报了案，警察厅到现在还在查呢吗？是。 不过，我带着刘启涛去警察厅自首。

0: 瞎子。
1: 娘，这一大早你在这儿？
0: 娘有事情要问你，我怕让葛妹子他们听到了担心，就在这儿等你。
1: 什么事啊，娘？
0: 娘昨天晚上看见你在院子里站了好久，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事，娘，赶紧进去，别着凉了。
0: 你是不是工作上不顺心啊？
1: 娘，我想另外寻一份工作。
0: 另寻工作？你不是很喜欢教书的吗？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啊？
1: 你得去改变自己的命运。可是我的做法不被别人接受。
0: 哎呦，三儿子，你说的这些教书的事情，娘也不懂。但是娘要跟你说一句不中听的话，人各有命，你不能抗命呐。你辞了这份工作，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1: 我也没有想好。不过娘，你不用担心，我有手有脚的，我饿不死。行了，娘，快进去，我赶船快来不及了啊！
0: 去吧，去吧，
1: 进去，快进去啊！快进去。快回去。

0: 很高兴江校长和四位老师能来听我的最后一课。
1: 你们怎么在这里啊？
2: 教授
1: 毛先生请我们来的。
2: 这是我
1: 们几个不是都反对他吗？
0: 孔子曾经说过，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教育的目的
3: 就是开启受教育者自身的潜能，
0: 找到为之奋斗的目标。而我在教学实践中，通过启发式教育，也发现了不少学生内心深藏的秘密。比如季礼，他心中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能够挽救自己母亲生命的医生。
1: 稍等吧，大孙子。
0: 但是过去，没有人去了解他，他自己也一直活在混沌的世界中。正是通过这种启发式的教育，他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江校长，四位老师，今天我请诸位来，就是想让大家听听孩子们的心声。同学们，如果你们认可启发式教育，认可我的教学方法，并且你们认为在这段学习当中，你们是有所收获的，请你们站起来，就当是为我投一票。
4: 强校长，我们不让毛先生走，
5: 我们不让毛先生走。
1: 同学们，没有人说让毛先生走，
6: 该走的还是得走，
1: 就是。

0: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家，很多家组合起来就成了国家。
1: 嗯，
2: 国家不能分，有国才有家。
3: 你们回答得很好，我们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我们勤以养德，与邻为善，靠自己的双手建设美丽的家园，从来不欺负别人。可是你不欺负别人，不代表别人不欺负你。作为一名老师，我也想踏踏实实的教书，平平安安的生活。可是面对国之将亡的局面，必须有人站起来发声，必须有人挺起胸膛去迎接刺刀。国家危亡之际，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你们虽然年纪都还很小，但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承担起救国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为了救国努力。没有人能救我们，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不是老师不想教你们，而是当下的局势逼迫着我不能不去燃烧了。怒发冲冠，凭栏处，
4: 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3: 娘啊，你说你让弟弟们来接你，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5: 哎呀，你整天忙，我这身子啊还差不多了，
6: 给你娘，
5: 就让小畅给家里写了封信，让他们来接我。
6: 文妹子，你在我这住得好好的，突然要走，我真的有点不舍得。
5: 我也舍不得你啊，在这儿住了这么长时间，真是给你添了不少的麻烦。
2: 你又见外，如果这是个麻烦的话，我多希望这个麻烦越久越好，越长越好。
3: 蔡伯母，谢谢你对我娘的照顾。
2: 你也见外是不是？你跟冰冰像亲兄弟一样，我跟你娘就是亲姊妹，我们两家人就是一家人。你再见外，我就生气了。啊，
5: 好了好了，
3: 不说了。
7: 毛伯母，您下次来长沙直接住我们家。
5: 好的好的，我走了啊，
2: 一路保重啊。嗯。
3: 蔡伯母，我们走了，伯母再见。这病可还没好，回去也要记得按时吃药，听见没？
5: 娘晓得，倒是你呢，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啊，别一直惦着娘。
3: 放心吧，娘。娘，给。
5: 这是什么？
3: 这是冰糖，你回去吃药，要是嫌药苦，就含一块在嘴里。
5: 把娘当小孩子。
3: 娘，你说你来长沙这么久，我都没陪你好好逛一逛。哎，
5: 现在不就是在逛吗？怎么了，小儿子？
3: 娘。

0: 我们一起照一张相吧。
1: 太好了，我长这么大还没照过相呢。
2: 是啊。
3: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花这种没有用的钱。
0: 你啊，这可不是没有用的钱，而不能天天陪在你身边。有了照片就不一样了，儿想你了就看你一眼，你也是，你想儿了就看儿一眼。
3: 那要照，
0: 要照啊，
3: 要照，去照啊，
0: 走，
1: 走，
0: 来，
1: 走。
0: 你好，
4: 你们几位是要到全家福吗？
5: 老人家，这三位都是您的儿子啊？
3: 都是我儿子。
5: 老人家真是好福气啊！哎，来，这位高个子先生，你站在老人家的左手边来。哎，站过来，哎，这边来，这边，对对对，哎，对对，你们两位靠近一点，哎，靠近一点，好，好，好，来，笑一笑，准备开始了，笑一笑。来，笑一笑，笑一笑，哎，老人家。你要看着机器这儿笑啊，看着这镜头这儿，镜头这儿，哎，看着这儿笑，你们也是啊，大家都看着这个镜头这儿笑啊，哎，好，来，
3: 我也没照过相，今天是儿子非要带我来照相，
5: 没关系没关系，回头你记着看着这个镜头上，哎，看着这儿笑啊，一定要笑开心一点啊，来，咱们准备了，好，准备，来。3、2、1，笑。
6: 这是文素琴有生以来照的唯一的一张照片，也是毛泽东与母亲的最后诀别。
7: 爸，临数前要买什么呀？
8: 啊，这次北大组织游行，有32个学生被捕了，关在京师警察局看守所。听说还有2个重伤，躺在法国医院。北大组织募捐，爸爸准备捐20个大洋。
7: 爸，我是北大的家属，我也要捐，我有压岁钱。
8: 好。
6: 1919年6月3日，在湖南学联的组织下，长沙组织了全市学生总罢课。
9: 和湖南学生罢课，是出于良心之感发，鉴于时势之要求，厉行救国之职责。外交失败，内政分歧，国家将亡，极易挽救。夫学生之求，以为国也，国如不存，须学于何有？耿耿此心，
10: 废除历历外交，
9: 改造强盗世界，
10: 废除历历外交。
11: 千万不要鲁莽，你们爱国的热情我们是理解和支持的，我们的心情和你们一样。一会儿北洋军就过来了，他们会开枪的，子弹不长眼，没必要做无谓的牺牲。

0: 报告。进来。干爹，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长沙城的学生也上街了。
1: 不知道谁走漏的消息，这事儿你问我，不是你去办的吗？领头的是谁啊？
0: 是那个毛泽东。
1: 啊，28化生，真是有。

0: 十处打入，九处有他。
1: 赶紧，要不我去把他。你要是有毛泽东的本事，能讲出他那一番话，我早就一枪把他给毙了。是。但北京政府那边，
0: 北京政府怎么了？北京政府让你杀人了，你真杀了人，把事情闹大了。 是我给你擦屁股，还是你要等徐大总统到湖南来给你擦屁股呀？可我就怕长沙的消息要是传出去，徐大总统会怪罪你。全国都在闹，不是湖南一家。再说了，那些学生娃娃针对的是日本人，不是我。我凭什么要替日本人去针对那些学生娃娃？哦，以省政府的名义。 向长沙各校发一份公文，各校提前放假。
1: 放假？
0: 嗯，特别是那些非长沙籍的学生，统统赶出长沙。各校实行禁校。
1: 是。
0: 等会儿，这个光绪元宝是谁交上来的？谁收的？严查。

0: 想骗我，不知道我老张爱点钱呢。都到齐了吧？今天临时召开这个紧急特别会议，是我刚刚得到一个消息，张静瑶突然下令，让学校提前放假，逼迫学生三日之内离开学校。提前放假？为什么？
1: 张静瑶这是釜底抽薪。
2: 想借此瓦解我们刚刚兴起的学生运动啊！
1: 要是学生们都离校了，我们的力量就太弱了。
2: 是啊，我们本院也要举行了几个活动，看来也要泡汤了。
0: 张静瑶这一招真够狠毒的。
2: 我不像你们那么悲观。
1: 那你有什么办法，能撒豆成兵，把人变出来？
2: 我觉得，我们想问题搞活动，不能仅仅靠学生。
0: 那我们靠谁啊？
2: 我计算过。 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起来的学生也仅仅只有两三千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即便学校不放假，在长沙我们能调动的学生也仅仅只有两三千人。
1: 但是如果我们把全长沙的市民百姓全都发动起来，那可是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2: 可市民百姓凭什么听我们的调遣呢？
1: 那你说我们上街游行为的是什么？
2: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啊。
1: 可是现在铺天盖地的日货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家庭里，我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不仅仅是反对他们占领了青岛侵犯山东主权，更要反对他们对我们中国经济的渗透和蚕食。
3: 对，我有一个主意，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国货维持会，用卖国货的方式发动市民抵制日货，抵制巴黎合约。
2: 我们还可以像北京的学生那样组成十人团到大街上去搞宣传，提高市民抵制日货的自觉性。
1: 对，我们还应该到各个商铺去进行宣传，让那些商铺不进日货不卖日货，从源头上把日货的渠道给掐死。
4: 那还等什么呀，大家快行动起来吧。
5: 好
6: 好，
7: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8: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2: 支持国货，
1: 走走
9: 走走，
5: 香皂，
1: 香皂，
9: 对，还有
1: 抵制日货，支持国货，
9: 还有香烟，
1: 抵制巴黎合约，
9: 还有火柴。
10: 你好，
11: 我们有香烟，还有
5: 抵制日货，
9: 支持国货，老大牌香烟，
11: 支持台湾烟，
1: 抵制日货，谢谢。

0: 这是光照，支持国货。支持国货。支持国货。谢谢。这是我们的国货。啊，那就都拿吧。
1: 什么？
0: 感谢，感谢支持国货。
2: 没错，这是好用。
0: 支持国货。
2: 您好，
0: 您好，好。
2: 支持国货，支持国货。谢谢。
0: 谢谢。
3: 香皂、火柴，看看我们的国货吧。行，有香烟、还有肠道。这是我们的国货，这是香皂。对，换一个，换一个。那您看看，
4: 要国货吗？
3: 火柴，好。
4: 大哥，前一段时间因为日本人要占青岛的事儿，整个北京闹得沸沸扬扬的，北洋政府很作乱，在长沙的日本人也很紧张。你看，咱们是不是能从中捞点什么油水？ 这个事情我也在想，不过不用太着急。段和日本人的关系很好，依我看，这盘棋还有的下。你的任务就是帮我带好队伍，牢牢守住湖南的这个地盘儿。我担心的不是日本人。 是谭延闿和赵恨铁。昨天晚上我做梦，梦见他们卷土重来。大哥放心，你再一天这湖南的地盘就得姓张。嗯，谁生个招我毙了他！别动不动就打打杀杀，子弹不是钱呀。
5: 大哥说的是。
6: 报告，
5: 进来。
6: 赶紧，四叔，
5: 我先走了，大哥。
7: 学校都放假了，
5: 赶紧，英敏，学校都已经清空了。不过，
7: 说，
5: 不过有一些长沙本地的学生，三群五一伙的上街了。
6: 上街干什么？
5: 卖货，卖牙膏、肥皂。
8: 一些杂七杂八的日用品也收不上什么税，您看要不要管管他们？
9: 受税受税，学生娃娃收什么税？他们经历旺盛，让他们上街去卖，只要他们不瞎喊瞎说，就掀不起什么大风大浪。
8: 杨先生，我给你开了一个疏肝理气的方子，你呀吃几副看看。
10: 爸，陈独秀先生被捕入狱了。
11: 岂有此理！
8: 岂有此理！
11: 王先生，不能动肝火。
9: 爸，
11: 千万不能动肝火。
8: 要静养，不能大动肝火。
9: 爸，别生气。
8: 不能大动肝火。
12: 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二是监狱，我们青年励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我们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13: 仲甫先生，您用您的行动实践了您的诺言。
14: 赵明佑，这次抓捕陈独秀，你可是立了大功的。
6: 我侯某说话算话。
14: 你看，
6: 科长的被人撞，
14: 我可给你带来了。啊，
6: 谢谢侯专员。
14: 别急呀，你的事儿还没干完呢。等再抓住了李大钊。这次美人庄就跟着你姓赵了。
15: 近日，全国各地各界都在发声，积极的想办法
0: 解救了仲甫先生。仲甫先生之所以采取飞蛾扑火的壮举，意在将五四运动向更深层次的发展。我们应该将营救活动和督助政府拒签八天合约紧密地结合起来，切莫辜负仲甫先生的一片。

0: 舒城先生，我也想加入你们。
1: 加入什么？
0: 加入什么呀？我早就发现，你经常给他们几个人吃小灶，商量就我就比他两侧。我身为北大的一员，我也想跟着你们出一份力。先生，
1: 这什么？
0: 这是我的手模，我听说。 每一个加入中华革命党的人都要先搭一个手模，向孙中山先生宣誓效忠。我发誓，以后步步追随先生的步伐。
1: 没有，马克思主义是不搞个人崇拜的。
0: 那我怎么才能加入你们呢？
1: 这样吗？叔，拿回去看看。如果赞同你们的观点，待会就找我。

0: 更知啊，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我特别迷茫。惊涛拍岸的五四运动浪潮已经过去了，可麻木不仁的北洋政府至今也没给出一个让世人满意的答复。前不久，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玉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虽然被免了职。 陈独秀先生又被政府抓捕。接任陈独秀主持《每周评论》的胡适先生，在刊物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说些主义的文章。他在文中说：“谈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尽管我不同意他的说法。
1: 但面对纷繁混乱的现实，我真弄不清什么才是一直社会的良方。带着这些问题，我去请教过李大钊先生。
2: 首长先生好，
1: 李钊有事儿，
2: 我有些问题想找您请教。
1: 我看了胡适之先生的那篇文章，也不赞同他的看法，但是又不知道该怎么办。
3: 润之，你都一天没出这个门了，你在想什么呢？我在想，走什么路，举什么旗，信仰什么主义。
1: 不管走什么路。 你得吃饱才能走啊！林，很守时吗？东西呢？
4: 多谢专员指点，告辞了。

0: 没有啊，李先生找你，快去吧。啊，好。
1: 郭德，我让你看的马克思主义那几篇文章，你找个地方多印几份，下周一开会的时候用。
0: 好，记住了，先生，车已经备好了。
1: 好，回去吧。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怎么了？悠悠，你干什么？
1: 你不能去清华学校。
0: 为什么？
1: 你就是不能去。
2: 悠悠，你昨天给的情报不准确啊，害得我里外不是人啊。
0: 穆专员，昨天我是亲眼看到李大钊上了车的，至于他为什么没去清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2: 为什么呀？
0: 他中途肚子疼，去了趟医院，医生说他是阑尾炎犯了，到今早都没来上班呢。穆专员，您笑什么？
2: 编，接着编。你这辈子没写小说可惜了啊！你心里想的什么，做的什么，我明镜似的。幸亏你这拙劣的演技，倒是帮了我一个忙啊。如果李大钊真的被暗杀了，北京肯定还会掀起一轮新的抗议浪潮，说不定徐大总统的皇冠都保不住了。你说我是不是该谢谢你啊？张明，通过这件事儿啊，我发现你小子的良心还没被狗吃了。日后有机会，我还会全力举荐你的。来，把这杯酒喝了。

0: 润之哥，你最近好吗？十分惦念。这些日子爸爸身体不太好，心情更不好。蔡校长离开北大了，仲甫先生被抓了，新青年停刊了，巴黎合约至今没有定局，也不知道最终结果如何。我有好多好多话想对你说，做梦都想见到你。润之哥，我知道你很忙，忙了不用回。顺口舒安，李德惠。
1: 各位，前段时间我们卖国货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湖南学联决定在此基础上再搞一次抵制日货的运动。彭华，你把几家具有日货嫌疑的商铺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经过我们最近的努力，大部分店铺都已经不卖日货了，只有

0: 城北这家店铺还在私自少量的贩卖日货，其中坡子界华太好跟日本人的关系最为密切，老板姓林，狡猾得很，是块硬骨头。这块硬骨头交给我来看。
1: 林老板，最近生意如何？
2: 不好说，好多货都卖不出去。
1: 我最近手里有一批翘手货。 保证让你赚的盆满钵满。来，
2: 谢谢你的好意。再翘手的货也不敢收啊。为什么？
1: 最近学生们查得紧，三天两头查日货，弄不好会引火上身啊。
2: 这个货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可以动动脑筋嘛。到时候。 五五分成。来，林老板，我教你穿着中国衣服跳日本舞。来。啊。
3: 林老板，您已经掌握到日本舞的精髓了，哈哈，都选好了。是呀，谢谢大家的支持，本店商品物美价廉，童叟无欺。
4: 老板，您这店里可都是紧俏货。 而且您这清清爽爽的，都是国货，一看您就是个爱国商人。老板，算算我这些多少钱？哎，好嘞。哎，给你优惠点。 算3块大洋。哦，好，老板，您是想明算还是暗算啊？
3: 小兄弟，此话怎讲啊？
4: 这明算，我给您3块；暗算嘛，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带走，您还得再给我3块大洋。
3: 怎么，跑我这儿打劫来了？当年我。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一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一二九运动，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吞并华北的阴谋，极大的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的发动了群众，使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成为广大人民的共同呼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一二九运动为即将到来的全国抗战做了重要的舆论、政治和干部准备。1964年，为庆祝新中国成立15周年，首都各界文艺团体集体创作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其中，在第四幕《抗日的烽火》中，着重表现了一二九运动。这场学生运动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新高潮。

1931年，侵华日军发动918事变，在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东北三省沦陷。随后，北平、上海、天津、广州、汉口等地的30000多名爱国学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蒋介石出兵抗日，却遭到军警宪兵开枪镇压。

0: 1933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卖国投降的塘沽协定，承认日本占领东北的合法化。随即日本把黑手伸向了华北，他们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日军逼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秦土协定、和梅协定，取得了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控制权。之后日本积极策动所谓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企图扶植傀儡政权全面控制华北。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要求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组织和发动全中国的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 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蒋介石的策略呢，仍然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他一面命令卸任的外交部长黄福与日本呢秘密交涉，一面呢又命令何应钦呢加强戒备，固守北平。此时蒋介石的政策的重心仍然是放在了围剿红军上，无暇顾及华北。
0: 1935年的华北已是名存实亡，北平的大街小巷、城门洞口布满了日军的岗哨，郊区经常有日军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国民党政要携金银细软和家眷争相南下，故宫文物陆续南迁，各大学准备搬迁，民族危亡的乌云笼罩在华北上空。1935年夏秋，黄河水灾泛滥，华北广大农村被淹，北平街头到处都是流离失所的灾民。为了救援灾民，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组织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开展募捐义演，带领进步学生携善款、物资和抗日宣传品赶赴灾区进行慰问。11月，黄河水灾赈济活动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将黄河水灾赈济会改组为北平大中学校学生抗日联合会，简称北平学联。北平女一中的郭明秋被选举担任学联主席，清华大学的姚依林任秘书长，镜湖中学的孙静文任总交通，东北大学的邹鲁峰任总纠察，燕京大学的黄华任总交际。北平学联的成立成为中共领导下的学生抗日救亡运动的新起点。1935年11月25日，殷汝耕在通县宣布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自任委员长，宣称冀东22县脱离中国中央政权。宣布后，塘沽和大沽也被殷汝耕强行划入辖区。同时日军迫使南京政府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管辖河北、

0: 察哈尔及北平、天津。
1: 稽查政务委员会实质上就是一种变相的对日本要求华北自治、把华北割裂出去的一种妥协退让，而这种情况呢，引起了严重的民族危机。所以在具严重的民族危机的情况下，北平中共地下党组织就决定呢发动学生呢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0: 12月6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会，通过并发表了北平市学生联合会成立宣言。随即，平津15所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要求政府讨伐汉奸殷汝耕，动员全国人民抵抗日本的侵略。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在12月9日举行学生大请愿，反对华北自治。请愿前夜，北平学联在北平女一中召开各校代表参加的紧急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口号、时间和路线，并在组织工作上也做了部署。城内由东北大学带头，城外由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率领，在西直门内集合。各路队伍出发后，沿途动员尚未充分发动的学校参加到游行队伍中来。警察当局事先
2: 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学生还临时推选了12位代表，要求面见何应钦，但何应钦拒不接见。
0: 青年学生们被激怒了，振臂高呼打倒卖国贼，请愿不成，我们示威游行去。各校代表当即决定进行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得到群众的支持。抗日救国的呼声把辅仁大学的学生召唤到街头，接着中法大学、河北高中等学校也加入进来。游行队伍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很快扩大到5-6千人。1959年，为庆祝国庆10周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电影《青春之歌》，生动再现了129运动中学生们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拯救危难中的祖国所进行的顽强斗争。当游行队伍进入王府井大街时，反动当局以为学生要去东交民巷使馆区冲击日本使馆，急忙调来大批军警，在王府井南口布置了一道严密的封锁线。警察打开消防水龙，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喷射出来，像尖刀一样刺打在学生们的脸上、身上，学生们的棉袍顿时成了冰袍。警察们接着又挥舞起皮鞭、枪柄、木棍，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被毒打、被抓捕。当天共有数百人受伤，30多人被捕。学生们高呼着抗日口号，抢过水龙头，奋勇反击，迎着棍击和刀砍与军警搏斗起来。为了保存力量，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学生队伍统一到北大三院集合，大家一致通过从12月10日开始，北平各校学生实行全市总罢课。

0: 今天，在北京辅仁大学旧址有一座一二九运动纪念碑。翻开的书本无法在国难的枪炮声中阅读，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总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在罢课中，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呼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呼吁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就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
1: 12月14日，北平的报纸刊载了国民党当局决定于12月16日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这个消息更加激发了同学们的爱国热情。在北平临时工委的领导下，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16日再次举行示威游行。
0: 16日早晨，北平天桥广场，学生和市民3万多人聚集在一起，他们举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稽查政务委员会等横幅举行大会，会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再次遭到反动军警的血腥镇压，学生被捕者数十人，受伤者300余人。这张照片传遍了全世界。12月16日，游行指挥部的负责人黄静扶着一辆电车，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在北平学生英勇斗争影响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事，从工人到商家，从学生到农民，从文人到政治家，全中国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天津、上海、广州、武汉、南京等各大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声援北平学生。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通电响应。12月12日，沈钧儒、马向伯、邹韬奋、张乃器等280余人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工友起来抗议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联合会成立。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纷纷撰文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在北平学生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下，稽查政务委员会

不得不延期成立。129运动后，中国共产党指出，学生运动必须和工农兵抗日斗争结合起来，才能达到胜利。为了把学生运动发展成全民抗日救国运动，北平党组织经过研究，决定组织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让青年学生到工农兵商中去，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约500人，成员多为129运动的骨干。1936年1月3日，他们沿平汉路南下，历时三周，徒步700里，贴标语、发传单、开大会、做演讲，沿途宣传日军在东北的暴行和华北的危急情况，演出歌颂东北义勇军的话剧《打回老家去》，帮助农民建立抗日救国组织，

一二九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广泛地发动了群众，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毛泽东评论一二九学生运动时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

1936年12月12日，古城西安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和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合力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史称西安事变。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促使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创造了国共两党合作的条件，准备了全民族抗战的前提。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
1: 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数量有限，现在下单立享四重好礼：一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二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三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四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仙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2: 张学还能半价骗人的吧？
3: 张学半价，他们送家具送家电，他们不赚钱吗？
2: 那我肯定不行的，这是商家搞的噱头哎。
0: 一家核心半价到底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今天请您给大伙解答一下。
4: 那么首先呢，我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我们一家核心的半价装修是真的，而且平时你自己在市场上花3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5万。20万的装修，我们半价只要10万，而且项目全包，保证所有材料都使用一线大品牌，假一罚十。
0: 那问题来了，半价还能
5: 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沙发呀、茶几呀、床呀、床头柜呀，就基本上就是你日常生活用家具都有了。然后家电这块呢，燃气灶呀、热水器呀、冰箱呀啊，这些呢也都是全部都包在里面。
2: 一家合资的这种全包装修啊，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5: 就是对于可能就是我们这种没有时间来工地订工地，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去比如逛家具啊，对吧，去逛家电啊，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呢，确实就是可以让我们就是说基本上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啊，就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一个入住的一个效果。
2: 你这个房子是多少平方？
6: 157。
2: 有没有额外的问的价钱？
6: 没有。
2: 包括了哪些东西呢？
6: 沙发啦，电视机啊，桌子啊，那个洗衣机啊，冰箱啊，煤气灶，全是他们的。对，我就拎包入住的。
2: 这个价格来说你认为怎么样？
6: 可以的，我公公更满意，他到处在宣传你们要装修要叫一家核心，他就到处宣传，他说我们家的房子装的真的可以，
2: 真的可以。
6: 他说一家核心我要好好表扬表扬，他就是这样子。
7: 5月16号到5月17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7: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7: 半价名额一定要提前锁定哦，半价装修的优惠一定要提前锁定。
0: 锁定优惠的方式很简单，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击确认之后即可。
7: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我们还要赠送您3套设计方案和一份报价清单。
0: 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周总啊，关于咱们一家核心的半价全案装修呢，咱们的消费者呢还有一些顾虑，也需要您来解答一下。咱们来听听吧。
8: 之前我一套房子装修呢，装修公司加钱，结果2个脚腕把都不够。到后来装修完了以后，我毛姑姑算了一下要30万，一家核心装修公司会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
9: 我之前在装修公司考察过，他们的材料全部都是搭配包装的，要想装修的更核心一点，就得必须加钱，少则几千，多则几万。一家核心能不能做到满足我需求的同时不让我多花一点钱？
0: 周总，您看这两个问题都挺犀利的哈，那请您正面的回答一下。
4: 好的，范大姐，第一点就是我们从根本上会杜绝增项加钱。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装修之前就会根据您家的户型面积、您家的风格需求，比如你家里几口人住啊，有没有老人和小孩呀，给你出详细的全案全包的设计图，我们是按照这个图纸来装修的，而且我们会按

0: 照这份设计图出精准的报价单，所有的项目所有的材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上面，只要业主不主动提出来更改方案，我们的预算就是决算，中途不加一分钱。嗯，这个承诺我们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里，受法律保护。
1: 那太好了，我也会替大伙来监督的。
0: 欢迎啊，范大姐。嗯，那第二个业主的问题，这次优惠活动给到大家的一个超级福利，就是材料全场通选，只要你现在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活动，我们的样板间看到的所有材料，不管什么样的款式、型号还是品牌，你喜欢哪一个就用哪一个，想用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实现个性化装修的同时，不用额外多花一分钱。
2: 装修想省心省力，想材料好，想设计好，又想少花钱，
1: 赶快参加半价整装季，
3: 5月16号到5月17号，半价整装季，半价装修全包到底，
1: 所有装修项目全部半价，不限品牌，不限数量，
3: 包水电，包人工，包设计，包基材、主材，包全房家具，包全房家电，
1: 平时30万的全包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半价10万，
3: 再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21件实木家具，再送价值3万元的电器，
1: 涵盖芝华士沙发、左右沙发、CBD 等家具品牌，涵盖海尔、老板、方太等6大电器品牌，现场更有100家全球品牌材料全场通选。
3: 报名方式0571156565566，或扫描2维码来报名。
1: 扫码报名到店，一律赠送您20寸旅行箱一个。2维码扫起来。
4: 你认为啊，这个装修的来，你对
5: 一家我行，这个评价。
6: 整体的来，你对是升级、省力、很满意。我这个房子呢，803号，包括水、地、木工啥玩意，老大地气，觉得加起来，20100。
4: 那么家具有的，
6: 家具有的，3个房间，3张床，咱们床头柜，沙发，茶几，电视机个一个，
4: 电器柜啊，
6: 柜，
4: 那么加点价格，你所有的东西质量好不好的？
6: 好的，都是品牌个什么家具，地砖嘛是个什么的 M5 的，品质是蛮好的。再还有设计个种那格式啥话的都弄了蛮满意。房间嘛柜子收纳嘛蛮多的。对我们也蛮实用的，整体的来呢都是很满意。
7: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这个房子啊，装修花了有多少钱？
7: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像这个芝华士的沙发，坐着也很舒服，它还可以电动调节的嘞。再送的家电也是大牌，是吧？创维的跟那个海尔的，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4: 整个装修过程当中，有没有额外的问题加价？
7: 我开始就担心这个问题，知道吗？
4: 对，
7: 因为有些公司他就是开始给你一个很便宜的价格，但后面装到一半跟你说我要这个地方要付钱，那个地方要付钱，这个真的很烦。
4: 一家好像没有吧？
7: 这个没有，
4: 没有，
7: 确实没有，没有。沟通也很好，我说这个地方好像不太好啊，给我修一下，他说可以的，马上修，就是很及时反馈的。
1: 半价，
3: 半价。装修半价，
1: 平时30万的豪华全包半价15万，
3: 平时20万的全案全包只需要10万。
2: 现在扫码报名，装修再送6大好礼。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好礼二，全案全包装修送价值3万元，海尔、创维、老板、方太等6件大家电。好礼三，享受总监级设计师亲自设计，价值2万元。设计费全免。好礼四，享受 A 级项目经理亲自服务，水电质保50年。好礼五，现在扫码前10户签约业主，再送价值3万元专属福利。
1: 价值10000元的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
3: 价值10000元的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
2: 好礼六，
1: 凡是扫码报名，进店就送您20寸的拉杆箱，进店就送，装不装修都送您。
2: 5月16号到17号，一家和新装饰半价整装季，您不容错过。提前报名热线0571-5656-5566，扫2维码报名，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2维码扫起来。
1: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次。

0: 剂。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剂，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剂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草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草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0: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仙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仙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1: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3: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行动。
1: 木工也要与时俱进。
2: 剪剪。
1: 基地设备是绝对安全的，但大家使用的时候也要注意操作哦。
2: 爷爷从小只教我刻刀，我还是第一次用这么先进的工具。真方便，也不知小康怎么样了。啊，真是走神一秒钟都不行。

0: 是和机械。
1: 哎呀，看得我都快急死了。
2: 不能影响小鲁班。
1: 好了，我不看不就好了。
2: 小隼，别乱啊。
1: 这怎么停啊？这样。等等，我好像搞懂了。怎么样，厉害吧？
3: 请不要随意操作机器。
1: 对不起。

0: 爸，我已经全部查询过一遍了，所有的专利和产品都没有类似的结构。
1: 没有？这些新加的结构无视专利又是起什么作用的？

0: 学了这么久，咱们合作一次吧。嗯嗯，
1: 这次我保证不出问题。
2: 去宠物训。
1: 阿德，继续，
3: 交给我吧。

0: 完工。
1: 还缺点味道。
0: 剥离原木的树皮，慢一点，数据设定清晰就没事了。

0: 制作榫卯，切割花纹，打磨木料，组装。成功！
1: 小鲁班，干得不错！

0: 进步神速啊，不愧是小鲁班，这种对机械的适应性真是那个顽固的老头子能教出来的。看来我是对的，一切技术一切设施都在进步，人也一样。如果是固定好的图纸输入电脑，那会更快。
1: 报告。
0: 说。
1: 最近有人在不断搜索明视企业申报的专利及产品，是否需要屏蔽？
0: 哦，已经被淘汰的人应该好好待在历史里啊。先屏蔽。
2: 研学很快就要结束了，大家都进步不小。我希望大家能好好总结一下研学的成果。最后一个研学课题，请大家用机械工具制作一张八仙桌，但是要注意，不能用电脑里面固定的图纸。
3: 我也要做个让你刮目相看的作品。
4: 小菜一碟。
3: 喂，你等等我啊！
5: 全力以赴。

0: 吧。
1: 激光切割确实能做到又快又省力。
0: 你好，我叫小康，
1: 机械大魔
0: 来自一个很方便的地方。我的梦想从那里起航，
1: 其实都是神奇的延伸。
0: 大家都喊我天才小木匠。
1: 机械手臂和豹子、凿刀、刻刀，其实并没有区别。

0: 我等你们半天了。
1: 莎莉同学这次的表现十分突出，制作速度远远超过其他同学，机械操作十分流畅，作品质量也毫不逊色，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0: 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不用太伤心哦。
2: 恭喜你，莎莉。
0: 谢谢哦。

0: 单纯的练习，进步太慢了。你们帮我去拿些新木料。
1: 是。
0: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吧。其中的关窍秘诀，一时间根本领会不到。或许得找一个老师了。
2: 几千年的家居演变历程让小康深受启发，他决定再次挑战传说中的木器制作技艺。这一次有了现代科技的助力，他能够顺利完成复原吗？

0: 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0: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

0: 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1: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2: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便宜120万肯定要省。
3: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4: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5: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鲜在时间，盛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吃得安心。
2: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藏文堂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藏文堂鲜虫草
7: 一直以来，我对藏文堂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藏文堂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6: 藏文堂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拼命！老婆同志，哎，恭喜恭喜恭喜！
1: 谢谢谢谢，
0: 祝贺祝贺！哎呀，
2: 哎呦，
0: 恭喜恭喜！
2: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恭喜恭喜！
3: 老吴来，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了我！
2: 老吴来，恭喜恭喜！
0: 今天晚上。 我婆娘把那弄2个好菜，你们都来，也得来，都来，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小的，整根烟，快下班了，不抽了。哎呀，我这个其实有点不配位的，又是运气。晚上一起喝两杯菜。
4: 今天周末我媳妇儿回来，我在食堂都订好菜了。
0: 恭喜恭喜啊！
2: 谢谢谢谢。
0: 给嫂子带好。
4: 哎，要得。
0: 老婆，老婆，哎，上点，上点。小杜，小杜，你这天着急回去了？下班了不回去？
5: 哦，是是是，归心似箭嘛，一个星期没见到媳妇了，真该回去。
0: 算了，没事，那我回了。平宁之春的事情啊，我是给你名字报上去的。 但是后来上头就批了一个老公，谢谢所长，我知道了。这又快3年了，你还是帮我看看有没有办法能调到刑警队那边吧。我们这里情况你是了解的，我们归一个司局管，徐文贵的事情对你不是没有影响。我知道你是抓回来一个，但是在领导眼里头。 你这个顶多算是将功补过，你看这次平之春都没评下来，想要调到刑警队就更难了。

0: 路上顺不顺利啊？
1: 啊，顺利啊。
2: 我都打饭了，怎么做这么多菜啊？
1: 今天不是大日子吗？
2: 来，我来帮你。
1: 别管了，你去洗手。
2: 啊，
1: 去洗手。紫琛评完啦？
2: 评完了。
1: 咋样啊？
2: 没评上。好事儿，这要评上了，还不好意思走了。嗯，吃饭。

0: 哎呀，就你那个看守所，聘起来也不是啥子了不起的事情噻，不值钱。吃吧。
1: 都打饭了，你还炒饭？
0: 放冰箱吧。
1: 今天怎么那么早就下班了？厂里没事。上次打电话，电话里说见面跟我聊什么事儿？
0: 没事啊。嗯，多吃点。
1: 真没事儿。

0: 我的二姐，你记得没？
1: 哦，她怎么了？
0: 她在德国公司啊，在我们这里开了一个分公司。说，如果你愿意过去帮帮忙的话，可以干一个保卫科的科长。
2: 业务你不是熟吗？
0: 你蛮清闲嘞，工资是这边的五倍。
1: 真能给一千啊？
2: 那人家，
0: 你说你，待在这个看守所。那啥时候是个头嘛，还不如趁早过去嘞。工资给那么多先不说，他们还给住城里面的一室一厅。
1: 咱们现在住的不就是一室一厅吗？
0: 那能一样吗？你那是山里，那以后生了娃哩，啷个养啊？那上学咋搞啊？跟着我们跑来跑去啊？再说了，我们两个一直这么分居，不是个事儿吗？你要是到二姐那里去了，那这些事情不都解决了吗？
1: 资本家站岗，我这么多年白混了，白干了。
0: 你不是白干了，我看你就是白干了。你看看这个地方，又苦又累，你还不落好，还天天受气。
1: 不是，谁敢给我气受了？
0: 你没受气啊？受没受气自己心里面清楚。

0: 你想想嘛，
1: 因为给资本家干活就不受气了。
0: 哎呦，都啥子年代了，资本家嘞，国家嘞，
2: 我们自己把日子过好了最重要。
0: 你给句痛快话，我二姐让你去不去？
1: 不去。要想去你去。
0: 睡觉。

都相当，你还不如来许文国嘞。他敢跑，你连跑都不敢跑。

0: 你这灯泡坏这么长时间，我上次还怎么不跟我说呀？哎呀，
1: 你不用换了，我又不想开灯，费电呢。那挺好的。
0: 好了。哦。一会儿洗个头。正好我在这儿。
1: 行了，你别麻烦了啊！啊！
0: 我上次给你拿的麦乳精，你怎么都没喝呀？
1: 啊，忘了，想不起来了。
0: 我给你打开啊，记着喝。
2: 小朵，你又来了。哎，那个楼底下有崔娘娘的汇款单，你喊她下去拿一下吧。
0: 哎，好，知道了。
2: 好的。
0: 说楼下有汇款单。
1: 谁的汇款单？
0: 不知道啊，我下去看看。啊。身份证还在老地方吧？
1: 啊，对。
3: 刘娟。哎。
4: 小朵。哎。
5: 李威。王丽娟儿，哎，
0: 带领。
6: 崔丽珍个，我哎，来，麻烦签个字嘛，来。哎，好，谢谢啊，
0: 谢谢啊。
5: 王丽娟儿。
0: 张向阳在吧？
7: 副管家。嗯。哦，我跟你叫他去啊。哎，谁看上杨哥了？
8: 哎，那不在那儿呢吗？
4: 副管家。
9: 向东。
7: 没事。今天没上班啊？
0: 找你有点事儿。你这么闲啊？睡大觉。
10: 没几个有钱亲戚，
9: 崔丽珍不认识这个王红兵，
11: 而且在云康地区也没什么亲戚，
10: 不认识，
9: 不认识，所以我怀疑这王红兵就凶。我按照这个汇款的时间和地点推测，熊国现在应该就
11: 在云康地区流窜。
9: 咱们就以这个县城为中心点，画一个附近的一个圈，排查一下，指定抓。
10: 行，知道了。哎，
0: 再聊两句，你们打算怎么干？
10: 我马上把这笔联防办了，让他联系当地公安局。
0: 我这怎么行啊？
10: 怎么不行？
11: 巡国的反侦查能力极强，
0: 所以这么多年没抓着他。
11: 云康那边那警力啊，那情况啊，
0: 咱也不了解。你等着，程序都走下来了，人早跑了。
10: 那你说怎么办？
0: 那这样好吧，我觉得还是咱们这边派人去，最好是你带队，然后你要需要助手，我可以帮着。去那边先确定身份，别着急收了，为了以防万一。
10: 行了，我知道了。
0: 备案，
10: 我知道。你看我这方案行不行啊？我呢，马上给局里边打报告，把所有的案子都停掉。半个月之内两起凶杀案，一起入室抢劫，我们全都不管了。从今天开始，巴南市公安局只负责徐永国这一个案子，你看行吗？他跟我们不是没事干，我都四天没睡觉了，我刚躺会儿。我现在一说话，嗓子眼都往外飞火星子。向总，六机场那个案子已经结了，姚彬彬已经判了，并且已经执行。过去有过去的重中之重，现在有现在的当务之急，明白吗，兄弟？
8: 哎，你在这干嘛呢？
12: 我自己的车，

0: 多，在这儿坐咋子？要收东西快骑噻。
1: 收什么东西？我要接刘文芳下班。
0: 下啥子班？我们都下岗了。我先走了哈。

0: 一直劝芬芳喊他给你说，他前两天也答应我了，说一定会给你说的。嘿，我还特意陪他到菜市场去买了点好菜，我都以为你已经晓得了噻。他呀，那段时间没得事都到公园里头去，一坐坐一天，也不是个办法。你好生劝劝他，他毕竟那个年轻，下岗呗，也不是啥子大事。
1: 同志，能牵一条子乌吗？

到头来了，不想和我过了。

0: 不是故意要瞒你的，我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跟你说。
1: 不用跟我说了，我都知道了。
0: 就是这段时间也不顺嘛，不想让你闹心。
1: 咱们不是两口子吗？有什么事儿得一起扛啊。
0: 这咋扛啊？你是咋过吗？

0: 搬去我宿舍，这不挺好吗？我不用两头跑了，咱们吃食堂住宿舍，我的工资够咱俩花了。
1: 说句实话啊，你是不是想一辈子待在那个山里头啊？
0: 我跟你说个好消息，徐文国找到了，我这次去肯定能把他抓住，把他抓回来以后，我就能调入刑警队了。
1: 真的呀？
0: 当然真的呀。不过得先走几天。
1: 那要是还抓不到呢？
0: 怎么能抓不到呢？这次没跑，我要还抓不到，我就去你姐那干，挣那1000块钱去。
1: 我等着你啊。
0: 等着吧。
1: 我有个事情要跟你说。
0: 说吧。什么事儿啊？
1: 我跳支舞吧。
0: 跳什么舞啊？我哪会跳舞啊？
1: 教你呢。揉揉我。嗯。让坨坨。坨坨一死活干啥呀？
0: 你跳啊。
1: 李湘，跟着我。对，
0: 这都跟老头学的。
1: 对啊。
0: 行了，别让人看见。
1: 看你怕啥子了？合法夫妻怕哪个看啊？有个缺胳膊少腿了。
0: 你不是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吗？什么事儿啊？说呀。
1: 就是我跟胖姐商量着开一个体花店。
0: 当个体户啊？
1: 那咋个了？
0: 等我回来再说吧。
1: 怎么跟我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了。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谢所长。去吧。来，走了。
1: 首长，我请个假。
0: 你也要请假？你什么理由啊？
1: 宜病危速归。你什么时候有个宜？刘芬芳的二姨。
0: 打算请几天假？给你3天够不够？7天。
1: 4天？5天。
0: 记得准时回来休假。好，谢谢所长。
1: 刘亚农，出去不要逞能。

0: 谢谢啊。
1: 朱晓东，咋的不认识了？上回张向阳你们战友聚会，我在，那天你去晚了，想没想起来？
0: 张向阳让你来的？
1: 啊，他知道我是本地人，必须做好接待工作，怕你出事。
0: 谢谢了，嗯，忙去吧。
1: 我忙个屁呀！哎，我警服都脱了还忙。就是最近闲的没事儿，他让我过来好好陪陪你。
0: 因为什么脱的？
1: 兄弟，这事咱别提了，你就说吧，一会儿你去哪儿？
0: 我去牧童县，找个叫王红兵。
1: 本地外地的？本地的好查，县公安局那帮全咱发小，外地不好查啊。
0: 我先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看看能不能摸到这王红兵。
1: 行，走啊，那你先吃饭去。行，我知道了。啊、嗯，老杜，查着了。你要找那人啊，不是本地的，本地有三个叫王红兵的，两个40多岁，一个57。我县公安局那帮兄弟找当地派出所人查的。
2: 我还是去牧童县蹲一段时间吧，你帮我联系一下，租个房子，民房就行。
1: 房子好租，但你要找这人。应该是外来的矿工。
2: 怎么说？
1: 牧童县啊，是煤矿重镇，这个地方人流量特别大，大多数都是矿工。这几万个矿工，你怎么查呀？你就一个一个扒脑袋查，你查到什么时候呢？
2: 那也得查呀，查不到我不回去。
1: 你说查就查，你有搜查证吗？你有介绍信吗？现在基层办案也讲究规范，人要看你不顺眼，就拿这规范就能把你挡回去。
2: 那么有你帮忙吗？
1: 我管个屁用啊！我警服都脱了。你要查到国营煤矿，还有保卫科，保卫科的人帮你排查矿上的工人情况。但这个地方都是私营煤矿，跟他们国营两码事儿。哪个老板手底下不养一帮社会闲散人员？你跟人家谈怎么谈？谈不好就弄你，弄完你直接给你埋在煤窑子里。那时候你跟他亮警官证、亮明身份，更危险。我告诉你。
2: 那你说怎么办？哎
1: 呀，老杜，你着急，我特别能理解。你说你跟向阳是同学，真出点事儿，我跟他没法交代啊。术业有专攻，办案这事儿你就交给我。对付这帮孙子，兄弟我还是有点手段的。哎，联系好了吗？行，走，我见个人。
0: 去哪儿啊？
1: 去了你不就知道了吗？老板，结账。
0: 哎，我来，我来。
3: 好。
0: 多少钱？
3: 2块。
0: 走吧。

0: 小王红兵。
1: 这事儿还没完了，这不都处理过了吗？
0: 夏哥，夏哥，
2: 这家属那边钱都给了，字儿都签了，您这唱哪出啊？
3: 行了，都别说了。

0: 白跑一趟，我们大家一点心意。杜警官，以后你再到我们这儿来，你直接就找我，不用找小夏。来，我敬你一杯。
1: 来来来来来，来一块儿喝。
2: 晚上晚上晚上，
1: 都是朋友了啊。
3: 我喝水。
0: 这
3: 不喝水，我来这个。
1: 都是朋友，干！
2: 来来来来来，
1: 干干干干干。
2: 哎呀，好，酒喝了就是朋友了啊。那个串人了啊，
1: 都叫起来。
3: 别，王阳兵是我手里的逃犯，我这次来必须把他带回去。
2: 哟，这小子还是个逃犯，
4: 你怎么没看出来啊？你身上还背着事儿呢。
0: 人你是带不走了。
3: 什么意思？
0: 死我们块儿了。
3: 死了？
0: 啊？
3: 什么时候死的？
0: 有一个月了。
3: 死的是这个人吗？
0: 徐文国，这不是王洪兵啊！
4: 我看看，这一会儿徐文国，一会儿王洪兵，你们到底找谁呀？
3: 找的就是他。
2: 一张身份证，十几个人用，再正常不过。我们哥几个矿上，说不定都有王洪兵这个人，是吧？是吧？
5: 哪那么废话呀、啊？就让你们找这个人，这人认不认识？帮忙在矿上找找，行不行？
2: 哎呀，侠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这个点儿啊，各大矿的老板们都可能在这儿。我去给你找找，寻思寻思啊。你别生气，坐着吧啊。你们哥儿几个
5: 别废话了，把人赶紧叫去，
2: 走走走走啊
1: 啊！那个、该叫人叫人啊！
2: 上人上人，
1: 都是朋友。小哥别着急啊，肯定帮你找着。
2: 来来，喝酒喝酒。
1: 来来来来来，
6: 我想欧强和你刚才在酒。哎，
7: 老板，那个干什么呀？我给你倒。
1: 妈咪把这个，
3: 我自己的。
1: 杜警官陪。哎
7: 呀，喝点酒嘛，
8: 这个呗。哎呦
5: 嚯，啊，暖和。
1: 杜警官，
2: 请杜警官呀，夏哥，各大老矿长的老大们都给找过来了啊。
1: 夏哥，什么事儿？
2: 你太想死我们
1: 了。来来来，马上马上来，
5: 别敬我。敬杜警官，
1: 哦，杜警官，哎，杜警官，喝一个，
5: 来来来来，
9: 杜警官，喝一个，喝一个，
5: 啊，
9: 喝一个，
5: 多看看啊，这上面的人，在谁矿上见过？
1: 没印象，
10: 不是我们矿上，
11: 那个也不是我们，
9: 这还是我们矿上的，
5: 也好像，拿过去，仔细看看。
9: 这人就是我们矿上的啊，
1: 是我们矿上的，
9: 是的。
12: 塌房了，塌房了，张伟贵，
13: 来，
12: 张志刚，
13: 来，
12: 牛振华，
13: 来，
12: 吴彦军，
13: 来，
12: 林小锁，
13: 来，
14: 周贺，
13: 来，
12: 黄红平，黄红平，

0: 管上！
1: 警察同志，
2: 安排好了？
1: 安排好了，咱先去办公室。

0: 那个叫王红兵的现在在哪儿呢？
1: 啊，在矿下干活呢。
0: 哎，这小子到底怎么了？这么多人找他？
1: 还有人？
0: 刚才来一波了，现在办公室呢。
2: 张总。

0: 快点，快点！
1: ！
2: 来，过去。
3: 旁边的条件。
2: 来。下面拿工具的过来。
4: 你不来吗？啊？闻着什么味儿了？
5: 我肯定闻见味儿了。第一天认识我呀？我可是出了名的贼不走空。

0: 我跟你说，这次的军功章必须得有我一份。
1: 谁报的信啊？行啊，老夏，你嘴够严的呀。
2: 这事儿你可别怪我，老张跟苏队的意思。倒杯茶。
0: 老杜，
2: 来，赔罪了。
1: 这下面真是个坑啊！
3: 哎，杜警官，小心点啊，20米呢。
1: 这上面这蛤蟆什么意思啊？
3: 这是金蝉，那可是风水。
0: 我都布控好了啊，只要徐文国一出来，肯定跑不了。这次抓住他，一定要刑警队的事儿，就名正言顺。
1: 怎么回事？
3: 没事没事，我们这儿啊需要报复开采，有点响动很正常，但从来没出过事儿。
4: 行行行行行了，还他妈没出过事儿呢？之前还真王明怎么回事啊？
3: 哎呀，夏哥，
1: 那王明什么时候下班？
3: 还有半个小时。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肯定要省。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万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是真是假？关于这一点呢，还是有很多人心存质疑的。
1: 东湖国家旅游度假区多云到晴，21到32度。林浦多云到晴，21到30。
2: 绝厨的念头。
3: 那时候本来就不爱读书嘛，不爱读书，有一个是给我去学修车，一个是学。
4: 不动。

0: 大众喜欢的面是一碗好面，一碗好面定义就是这么简单。如果你已经厌倦了繁华都市的喧嚣，那就去离市中心60公里外的海边走走，那里还有一碗地道的黄鱼面等着你。
1: 整个上海自己跑了一遍，把该吃的黄鱼面都吃遍了，然后再自己回来再潜心的研究了一下，制作出了现在秦轩居的这种口味的黄鱼面。
0: 金山嘴渔村是上海沿海陆地最早的渔村，也是如今上海最后一个渔村。今年49岁的王蓉，6年前依循着内心的向往，搬到了这远离喧嚣之地生活，并开了这里的第一家客栈秦轩居。6年过去了，秦轩居被人记住的却是这一碗黄鱼面。
2: 面很有筋道，
3: 更烂面新鲜，
4: 一点都不腥。
5: 那个黄鱼也挺鲜嫩的，
6: 一个字鲜。
0: 很多人认为上海所在的江南不出面粉，因此对面条的口感并不讲究。王蓉觉得这是一种误解。
1: 面条呢，它一定要有的韧劲和劲度，否则吃起来没有口味的。用鸡蛋做成的鸡蛋面，多压一遍，非常有韧劲，非常有弹性的。
7: 朱老板，今天鱼怎么样？
8: 今天鱼绝对 OK。
0: 面条的口感得到保障了，接下来轮到主角登场，东海小黄鱼。
1: 东海小黄鱼它必须是要2两到3两，养殖的时间要8个月到1年的时间，这样才能够配得上我这碗秦轩居的黄鱼面。去鱼鳃的时候呢，就要看它的鱼鳃的新鲜度，鲜红的它就是新鲜的，如果它发黑了，我们这个鱼就不能要。鱼肉是要通过姜，这个是有秘制方法的。姜好以后，基本上就是一个腥味没有，第二个呢，就是能够入味，吃起来的口感非常非常舒服。
0: 姜汁是调配口味的精髓，至于它的配方，是王蓉绝口不提的秘密。
7: 来，老师。
0: 一碗好面，口味与口感缺一不可。为了让食客获得更好的口感，王蓉和妻子会把细小的黄鱼刺一根根剔除。
1: 我刚刚上手的时候，这样一箱鱼大概在30条左右，我一个人拔，很不熟练的拔，大概也要1个半小时。后面慢慢熟练了呢，稍微快一点，大概在半个小时左右。
0: 普通人弃之无用的鱼头、鱼尾和龙骨也不能浪费，它们是熬制面汤的重要食材，也是唯一的主料。
1: 汤头最好的黄鱼面，它应该就是原汤黄鱼面，也就是用黄鱼骨熬制成的，不放任何的杂碎的东西。
0: 大火煮沸，小火慢熬，当汤头转白，鲜美的鱼骨汤就可以起锅了。

0: 和鱼汤的口感，王蓉还有一样秘密武器，切成碎丁的雪菜在油锅里爆香，它将为鱼汤去腥提鲜增味，一举三得。
1: 雪菜就是这碗黄鱼面的点睛之笔，就是靠这个雪菜来调鲜味的。最好的就是宁波和上虞的，它能够保证它的脆度和鲜度。
0: 鱼肉入味，汤底熬成，雪菜爆香，一切准备就绪，就等顾客登门了。
2: 欢迎光临清轩居。
3: 好嘞，你稍等。
1: 啊对，
3: 我吃黄鱼，我等。
1: 啊对，
3: 好 ，OK。
4: 啊，一碗面为我们的一块投资吧。

0: 心很轻，今天吃了以后味道确实不错。
1: 现在呢，因为实在太忙了，我把好多自己的这种爱好都放下了，只有一样东西我没有放下，就是吹黑管。等到下午我空下来的时候，我就吹一曲给老婆听，她也是我唯一的听众。

有人说，上海是一座被忽视的面食之都。其实，如果你是一个细心的人，在这个城市的街头巷尾，你总能遇见许多热爱做面的人。当然，还有更多喜欢吃面的人。而上海人的精细和勤恳，也早已与这一碗面揉在了一起。他们以工匠之心守护着关于面的初心，只为了一碗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春暖花开。五一过后天气越来越热，又到了西瓜丰收的季节。我们平时吃的西瓜大多是绿皮的，而在萧山一农，一位来自云南的种植户却试种出了外观金黄、果肉鲜红的黄皮西瓜。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西瓜大棚一探究竟。
1: 你这里螳螂的话种了几年了？
2: 今年第二年。
1: 今年种了多大的面积？
2: 就一亩地都没到。
1: 就这一垄是吧？
2: 啊。
1: 哇，这温度好高啊。
2: 对，它棚里面温度就是要高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刚引进，这边能种的好种不好还。
1: 所以你也是在做个试验是吧？
2: 对。因为这边杭州这边这个天气有点不适合它。
1: 为什么说不适合？你看不是很适合。
2: 这边温差太大了，热的时候很热，温度低的时候很低。
1: 那你不是有大棚吗？
2: 有大棚也不行，这边梅雨季节的话，它那个长时间晒不到太阳。
3: 这个农户名叫邓登虎，地上长出的一个个金黄色瓜，并不是我们经常在超市能看到的黄色甜瓜。这里产出的是普通人很少看到的西瓜新品种，俗称黄皮西瓜，里面的瓤也是红色。

0: 这颗我看你就是贴了一个标签，你蹲下来好了，那个邓老板，看一下你这个标签，你拿你自己拿起来看一下好了。你的标签主要是记录了一些什么内容？我发现
1: 时间，这个瓜就是对花，就是它开始出生那天，就是3月9号的，你要把时间记好。
0: 开花那天是吧？这个是3月9号。
1: 对。
0: 那你，3月9号开花，主要是记录这个
1: 它这个生长的时间。嗯。
0: 为什么要这么精准的去记录这个开花的时间？什么原因？
1: 因为它有个成熟期，标准成熟期在42天，像现在就必须，像这种天气，杭州这个天气，你必须养到50天，它口感就更好。
2: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种黄皮红瓤的西瓜，其实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开始繁育，不过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从最近10-20年开始，各地才慢慢推广种植。这种黄皮西瓜并非转基因，是杂交选育的，种得好可比普通西瓜更甜。邓登虎今年已经是第二次种黄皮西瓜，根据他的经验，这种西瓜要想糖度高或者说是更甜，种植户想要西瓜更早上市，关键还是需要气候条件的配合，特别是光照的多少。
0: 就是你立春那批种的，我看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今年稍微推迟2天，反正就每年的5一差不多左右，就是多部分上市，就稍微晚一点的，有一点的，它那个稍微晚一点的，到5月10号以后才会上市。
0: 反正就5一前后。
1: 哎，对。
0: 好的。
1: 主要今年天气差，不然清明前后就可以上市。
0: 哎，你说今年的天气是怎么就
1: 雨水多？
0: 很冷是吧？
1: 雨水多。
0: 那雨水你有大棚有什么关系啊？
1: 它不见太阳，必须要有太阳照射啊。它这个光照时间不足，西瓜不好吃。
0: 哦。就今年这个光照，就前你的意思前期啊，光照不够的话，就后期就要通过时间来拉长。
1: 对，你如果前期光照足的话，它就可以提前上市，你光照晚，它就有晚推迟上市。
2: 不过对邓登虎来说，虽然今年的黄皮西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几天上市，但是因为这种西瓜外观颜色新颖，所以基本都已经被人预定了。看样子黄皮西瓜还是很吸引眼球，讨人喜欢的。
0: 哥们，你现在除了这一茬有没有了？下一茬还有没有长出来？
1: 没有了，下一茬温度太高，它就受不了了。
0: 就意思就是现在有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啊，没了。
1: 你把这个采了，这个瓜藤都要拔掉了。哦。它温度太高的时候，这个瓜它就受不了。
0: 这些花其实都，那就是这些花了，其实没用了。
1: 没用了。
0: 没用了，哎，长到这里也没用。
1: 对，你看，像我们把西瓜采了的，这个都已经拔掉了。
0: 哦，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其实，
1: 对，你下一批二批出来的时候，它就没这么好吃了，因为这边盐碱温度太高，它水分吸不足，西瓜就没这么好吃了。所以这个只能种一批，只吃头茬，没有二茬。
2: 邓登虎老家在云南省曲靖市，那边光照条件好，西瓜种植面积非常大。他的家族已经种了多年西瓜，早些年他自己曾到广东那边帮人看管西瓜大棚。2019年开始，经过亲戚介绍，他来到萧山，在益农这一带租地种西瓜。东江村西靠南沙大堤，是早年钱塘江滩涂围垦而成的沙地，土壤透气性好，适合西瓜种植。这几年，邓登虎每年都会租下几十亩地，种的西瓜品种大部分还是绿皮西瓜，主打品种正是市面上颇受欢迎的8424。
0: 这个地价啊，消费或者市场啊，感觉怎么样？
1: 还是这
0: 样7年下来，
1: 投资这边对比我们那边投资偏大一点。
0: 你说哪方面的这个成本？
1: 比如说你特别最一个人工，人工贵，
0: 还有一个现在有没有请人？
1: 忙的时候也要请的。人工贵，地租贵，然后就是，反正这边农药也感觉相对来说要贵一点，然后这个钢管啊，反正就是这边消费也高，反正各方面这边投资就对比云南的话，这边投资大一点。
0: 那是不一样的。哎。萧山这边，我刚才听说这边的地也要，你是村里面留这个租的是吧？啊，所以要2000多啊，这边一亩。
1: 2500，你到时候你还请工人把这些瓜藤拿干净，像这些膜拿干净，这个算下来你就合3000多一亩地。

0: 邓登虎说，萧山种植西瓜虽然成本更高，但本地市场需求大，销路好，收益稳定。来萧山七年，他早已在这里扎根，和妻子一起管理大棚，销售西瓜，孩子也在当地上学。西瓜旺季时，母亲还会过来帮忙，一家人的日子忙碌又充实。
1: 从彩云之南到钱塘江边，邓登虎带着家乡的种植技术，在萧山围垦沙地试验新品种，探索新路子。小小黄皮西瓜既丰富了本地西瓜品种供给，也成为外来新农人扎根乡村创业增收的生动缩影。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越来越多新农人来萧山施展才华，收获幸福。接下来来看小知识，敲西瓜听声辨熟度。
0: 夏天买西瓜，怎么知道西瓜熟没熟？有经验的西瓜种植户可以通过敲西瓜听声音辨别。
2: 你说这个回声怎么个听得出来回声？
3: 那比就像这两个瓜比，那这个熟了，就你弹进去感觉里面它有点回声呀。你看像这个就跟弹石头一样，它就还在生瓜，就里面还是白色的，
2: 那个就
3: 瓜瓤还没红起来。它有区别的，像这种它就是有回声，就是说明里面瓜瓤红了，
2: 已经有点空掉了。可能
3: 不是空，它是熟啊。空瓜声音不一样，空瓜靠就是砰砰砰的。
0: 总的来说，西瓜生熟不一样，内部结构松紧不同，敲出来的震动声音就完全不一样。一，没熟的生西瓜，瓜瓤紧实，含水量高，细胞致密，内部空隙少，敲击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清脆偏尖，当当硬响，像敲硬石头硬木头，声音亮而薄。二，刚好成熟的西瓜，瓜瓤细胞慢慢变软，内部出现细微孔隙，果肉变疏松，瓜皮和瓜瓤之间松紧适中，敲击声音浑厚沉闷，发砰砰的闷响，有回弹感，不空不脆，低沉又饱满，这就是熟得正好。三，熟过头或烂心西瓜，内部太松散空心，瓜瓤纤维化甚至变质，空隙特别大，敲击声音空洞，发空空的啄响，发飘发芽，没有紧实感。
1: 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人的一年从新年开始，哪怕是在四季并不分明的西南热带雨林，人们依然坚守着这个来自农耕时代的传统，依石而作，伴水而生，也是生活在雨林中的傣族人的节气作息传统。

云南，西双版纳州首府景洪市。每年的4月13日至15日，是傣族人的新年。这里的人们正在积攒热情，准备迎接长达3天的狂欢。37度的高温下，10万多当地居民沿着澜沧江边的大小街道，奔赴专门为庆典修建的中心广场。慕名而来的游客也准备好一切可以用来装水的武器，等待他们的可能是他们有生以来最激烈的一场水中大战。在这一刻，所有人仿佛置身在巨大的喷泉中，拼尽全力享受泼水的狂欢。傣族人用这种方式冲洗过去一年的烦恼。在澜沧江上，传统的傣族龙舟表演赛也开始了。宽阔的江面上，狭长的龙舟顺江而下，冲向终点。江心的水流成为古老木船的原始动力，只有齐心协力才能赢得胜利。对新的一年满怀憧憬的人们，则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这是傣历新年当中最美好的一刻。晚上7点半，当夜幕低垂，一盏盏点亮的孔明灯被送入夜空，数万盏七彩绚丽的孔明灯承载着数万个美丽的新年祈愿，沿着夜色下的澜沧江顺流而下。江面上的人们在孔明灯下也点燃了无数盏水灯，水面与天空呼应，置身其中如同美丽的梦境。新的一年已经到来。

0: 宝，仅需1515元，玉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西路156-1号。
1: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1: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
5: 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

0: 此次活动增强了群众的防灾减灾意识，
1: 了解到了以后，如果说遇到了一些应急的时候应该怎么去做啊，也会跟家里人去沟通啊，也会去教他们一下遇到一些应急时候应该是怎么去做。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连日来，我区各学校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安全演练活动。昨天在凤标小学，学校通过多场景的模拟应急逃生演练，让师生在沉浸式体验中深化安全认知，掌握自救技能。
0: 随着警报声的响起，孩子们迅速蹲下，紧紧抱住头部，钻到课桌下方。这是学校在模拟逃生通道堵塞后，师生该如何在地震中快速学会就近寻找安全位置，保护自身安全。当警报再次拉响，孩子们在老师的指挥下，双手抱头，沿着预定路线快速而有序地向操场撤离。短短1分29秒，全校约720名学生全部安全疏散到操场，双手抱头蹲下，等待进一步指令。演练结束后，学校还举行了以防灾减灾为主题的国旗下讲话。
3: 那我觉得常态化的演练也是需要的，所以我们后续呢打算每周一，我们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孩子们一听到警报声，能够快速的撤离到我们的操场上，灾害来临的时候，孩子们能够有序从容的撤离。
0: 本台记者报道。
4: 昨天，在我区和尚镇中心小学升旗仪式现场，一场别开生面的榜样事迹宣讲拉开了我区发现阳光少年主题寻访活动的序幕。国旗下，学校少先队大队长讲述了该校301班学生左世航的暖心善举，校长为左世航颁发了寓意点赞正能量的专属瑰宝和证书。据了解，左世航在和家人一起外出散步时捡到一部手机，第一时间将手机交给民警。事后，失主专程来到学校，送上锦旗，向这位诚信少年表达谢意。
5: 我们学校呢，将建立常态化的这一种寻访机制，主要是通过班级推荐，然后他人举荐，以及呢学生他自我推荐啊等形式，随时发现记录学生的暖心善举，并借助呢像每周一的国旗下讲话、班会课，以及呢我们学校的微信公众号等形式，第一时间来宣传像这些阳光少年的优秀事迹。
4: 据了解，我区发现阳光少年主题寻访活动将围绕孝老爱亲、自强不息、诚实守信、助人为乐、环保公益五大类别开展寻访，全方位挖掘青少年身上的闪光点，让每一份美好品德都能被看见。本台记者报道。
2: 巴西政府正式发布官方公报，宣布自2026年5月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短期免签入境政策，这也让巴西成为首个对华免签的拉美国家。
0: 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消息，本次免签政策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号，免签入境适用于旅游、商务经商、过境出行以及文艺体育交流等短期活动。中国公民单次入境最长可停留30天，停留期限不可延期。据了解，此次免签政策是巴西对中国此前给予巴西公民对华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政策落地后，将大幅简化两国人员往来手续，省去繁琐签证办理流程。本台记者报道。
4: 近日，湘湖旅游度假区推出首款智能黑科技无人驾驶游船，不用掌舵，不用划桨，不用操心路线，让游客体会满满的未来感和江南诗意。在丁山广场一号码头，记者看到这批智能电动游艇，纯电动太阳能的设计，加上红色洋气的皮质座椅，让游艇整体显得简约大气又充满时尚感。技术人员介绍，这个无人驾驶的电动游艇借助 5G 超高速率和数字化技术，采用零排放纯电驱动，低噪环保，搭载多传感器融合智能感知系统，能自主完成离港、巡航、智能避障、自动泊船全流程无人运行。技术人员可以在岸上掌控每一个维度的动态，确保游客安全与舒适。
6: 不需要游客去操作，也不需要我们就是工作人员陪同登船啊，它全程可以实现照既定航线全自动跑，那么船的安全配置也是相当到位的。

0: 因为船体本身配备了视觉监控系统和毫米波雷达。
1: 目前这批无人驾驶游船一期规划为一条休闲航线，共投放六艘智能电动游艇，其中四艘在定山广场一号码头围绕小岛观光，游客可以沿途欣赏定山广场区域周边美景，两艘在二号码头围绕周边水域开展水上露营活动，游客可以通过线上小程序扫码，直接选择包船或拼船，通过智能定位实时显示航线位置。本台记者报道。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对残疾人而言更有着实现自我价值的特殊意义。今天身边节目将为您播出的张开华，他是一名资深的电商从业者，旗下拥有一家员工超百人的企业，同时他也是一名爱心人士，一直致力于帮助残疾人寻找工作。张开华是协享智慧杭州控股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同时他还有着另一个身份，萧山区健远公益服务中心理事长，是演艺天使残健融合式电商就业项目的负责人。平时他经常会通过互联网平台发布一些专为残障人士设立的就业岗位，并耐心地回复他们的咨询。2021年年初，张开华决定筹办演艺天使项目后，就凭借多年积累的电商行业资源，联合杭州几家头部电商企业免费提供场地和电商就业岗位。同年3月份，正式开始安排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实习学生到各大电商企业就业实践。
1: 我们自己公司首先招募了大批量的残疾人同学，经过岗前培训，让他们进入到岗位当中真实就业。我们还不断地向一些企业去宣传咱们国家的助残扶残的一些政策，慢慢地让一些爱心企业释放出一些岗位在公司里就业。
0: 2022年4月，隐逸天使，一个专门帮助残障人士找工作的残障融合式就业平台正式成立。张开华受聘为浙江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的客座教授，为电子商务专业学生开展网络运营课程的授课。吴晓辉就是张开华的学生。2022年的时候，他主动联系了张开华，并最终通过演艺天使这个平台找到了工作。现在他已经成为
1: 建立了直播基地，接下来我们会在河南建立客服基地，希望我们的公益项目能够以萧山为起点走向全国，帮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
0: 本台记者报道。
2: 昨晚新街街道第二届村社区 BA 篮球赛在盛东 TOP 篮球公园开赛。作为今年萧山区较早开展村 BA 赛事的镇街之一，新街街道本次开展的第二届村 BA 篮球赛深度接轨全运会全民健身理念，并全力呼应浙 BA 全民篮球风尚。本届篮球赛实现行政村和社区同台竞技，总冠军的角逐将在一村一社之间展开。持续11天的篮球赛将为新街的夏天注入不一样的色彩。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戴村云石的山林间漫步。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给你120万。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万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6: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之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526-1号。
0: 半价，
1: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1: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2: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3: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4: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你120万，给你120万。
5: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1: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春暖花开。五一过后天气越来越热，又到了西瓜丰收的季节。我们平时吃的西瓜大多是绿皮的，而在萧山一农，一位来自云南的种植户却试种出了外观金黄、果肉鲜红的黄皮西瓜。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他的西瓜大棚一探究竟。
1: 你这里螳螂的话种了几年了？
2: 今年第二年。
1: 今年种了多大的面积？
2: 就一亩地都没到。
1: 就这一垄是吧？
2: 啊。
1: 哇，这温度好高啊。
2: 对，它棚里面温度就是要高一点。因为这个东西刚引进，这边能种的好种不好还。
1: 你也是在做个试验是吧？
2: 对。因为这边杭州这边这个天气有点不适合它。
1: 为什么说不适合？你看不是很适合。
2: 这边温差太大了，热的时候很热，温度低的时候很低。
1: 那你不是有大棚吗？
2: 有大棚也不行，这边梅雨季节的话，它那个长时间晒不到太阳。
3: 这个农户名叫邓登虎，地上长出的一个个金黄色瓜，并不是我们经常在超市能看到的黄色甜瓜。这里产出的是普通人很少看到的西瓜新品种，俗称黄皮西瓜，里面的瓤也是红色。黄皮西瓜其实也有很多品种，邓登虎种植的品种名为螳螂，瓜苗在立春前就已移栽定植。
1: 这颗我看你就是贴了一个标签，你蹲下来好了，那个邓老板，看一下你这个标签，你自己拿起来看一下好了。你这标签主要是记录了一些什么内容？我翻
2: 时间，这个瓜就是对花，就是它开始出生那天，就是3月9号的，你要把时间记好。
1: 开花那天是吧？这个是3月9号。
2: 对。
1: 那你，3月9号开花，主要是记录这个。
2: 它这个生长的时间。
1: 为什么要这么

0: 精准的去记录这个开花的时间，嗯，什么原因？
1: 因为它有个成熟期，标准成熟期在42天，像现在就必须，像这种天气，杭州这个天气，你必须养到50天，它口感就更好。
2: 根据有关资料显示，这种黄皮红瓤的西瓜其实早在上世纪80-90年代就开始繁育，不过当时还处于试验阶段，从最近10-20年开始，各地才慢慢推广种植。这种黄皮西瓜并非转基因，是杂交选育的，种得好可比普通西瓜更甜。邓登虎今年已经是第二次种黄皮西瓜，根据他的经验，这种西瓜要想糖度高或者说是更甜，种植户想要西瓜更早上市，关键还是需要气候条件的配合，特别是光照的多少。
0: 就是你立春那一批种的，我看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是不是？
1: 对，就是今年稍微推迟2天，反正就每年的5一差不多左右，就是多部分上市，就稍微晚一点的，有一点的，它那个稍微晚一点的，到5月10号以后才会上市。
0: 反正就5一前后。
1: 哎，对。
0: 好的。
1: 主要今年天气差，不然清明前后就可以上市。
0: 哎，你说今年的天气是怎么就
1: 雨水多？
0: 很冷是吧？
1: 雨水多。
0: 那雨水你有大棚有什么关系啊？
1: 它不见太阳，必须要有太阳照射啊。它这个光照时间不足，西瓜不好吃。
0: 哦。就今年这个光照，就前你的意思前期啊，
1: 啊，
0: 光照不够的话，就后期就要通过时间来拉长。
1: 对，你如果前期光照足的话，它就可以提前上市，你光照晚，它就有晚推迟上市。
2: 不过对邓登虎来说，虽然今年的黄皮西瓜因为天气原因推迟了几天上市，但是因为这种西瓜外观颜色新颖，所以基本都已经被人预定了。看样子黄皮西瓜还是很吸引眼球，讨人喜欢的。
0: 哥们，你现在除了这一茬有没有了？下一茬还有没有长出来？
1: 没有了，下一茬温度太高它就受不了了。
0: 就意思就是现在有看到的也就是这些了
1: 啊，
0: 没了。
1: 你把这个采了，这个瓜藤都要拔掉了。
0: 哦，
1: 它温度太高的时候这个瓜它就受不了。
0: 这些花其实都，然后就是这些花了，其实没用了。
1: 没用了。
0: 没用了，
1: 哎，
0: 长到这里也没用。
1: 对，你看，像我们把西瓜采了的，这个都已经拔掉了。
0: 哦，其实就没有意义了。其实，
1: 对，你下一批二批出来的时候，它就没这么好吃了，因为这边盐碱温度太高，它水分吸不足，西瓜就没这么好吃了。所以这个只能种一批，只吃头茬，没有二茬。
2: 邓登虎老家在云南省曲靖市，那边光照条件好，西瓜种植面积非常大。他的家族已经种了多年西瓜，早些年他自己曾到广东那边帮人看管西瓜大棚。2019年开始，经过亲戚介绍，他来到萧山，在益农这一带租地种西瓜。东江村西靠南沙大堤，是早年钱塘江滩涂围垦而成的沙地，土壤透气性好，适合西瓜种植。这几年邓登虎每年都会租下几十亩地，种的西瓜品种大部分还是绿皮西瓜，主打品种正是市面上颇受欢迎的8424。
0: 这个地价啊，消费或者市场啊，感觉怎么样？
1: 还是这
0: 样7年下来，
1: 嗯，投资这边对比我们那边投资偏大一点。
0: 你说哪方面的这个成本？
1: 比如说你特别最一个人工，人工贵，
0: 还有一个现在有没有请人？
1: 忙的时候也要请的。人工贵，地租贵，然后就是，反正这边农药也感觉相对来说要贵一点，然后这个钢管啊，反正就是这边消费也高，反正各方面这边投资就对比云南的话，这边投资大一点。
0: 那是不一样的。
1: 哎。
0: 萧山这边，我刚才听说这边的地也要，你是村里面留这个租的是吧？
1: 啊，
0: 所以要2000多啊，这边一亩。
1: 2500，你到时候你还请工人把这些瓜藤拿干净，像这些膜拿干净，这个算下来你就合3000多一亩地。
2: 邓登虎说，萧山种植西瓜虽然成本更高，但本地市场需求大，销路好，收益稳定。来萧山7年，他早已在这里扎根，和妻子一起管理大棚，销售西瓜，孩子也在当地上学。西瓜旺季时，母亲还会过来帮忙，一家人的日子忙碌又充实。从彩云之南到钱塘江边，邓登虎带着家乡的种植技术，在萧山围垦沙地试验新品种，探索新路子。 小小黄皮西瓜既丰富了本地西瓜品种供给，

0: 也成为外来新农人扎根乡村、创业增收的生动缩影。在乡村振兴的广阔舞台上，越来越多新农人来萧山施展才华，收获幸福。接下来来看小知识，敲西瓜，听声辨熟度。夏天买西瓜，怎么知道西瓜熟没熟？有经验的西瓜种植户可以通过敲西瓜听声音辨别。
1: 你说这个回声怎么个听得出来回声？
2: 那比就像这两个瓜皮，那这个熟了，就你弹进去感觉里面它有点回声呀。你看像这个就跟弹石头一样，它就还在生瓜，就里面还是白色的，
1: 那个就
2: 瓜瓤还没红起来。它有区别的，像这种它就是有回声，就是说明里面瓜瓤红了，
1: 已经有点空掉了。可能
2: 不是空，它是熟啊。空瓜声音不一样，空瓜靠就是砰砰砰的。
0: 总的来说，西瓜生熟不一样，内部结构松紧不同，敲出来的震动声音就完全不一样。一，没熟的生西瓜，瓜瓤紧实，含水量高，细胞致密，内部空隙少，敲击时震动频率高，声音清脆偏尖，当当硬响，像敲硬石头硬木头，声音亮而薄。二，刚好成熟的西瓜，瓜瓤细胞慢慢变软，内部出现细微孔隙，果肉变疏松，瓜皮和瓜瓤之间松紧适中，敲击声音浑厚沉闷，发砰砰的闷响，有回弹感，不空不脆，低沉又饱满，这就是熟得正好。三，熟过头或烂心西瓜，内部太松散空心，瓜瓤纤维化甚至变质，空隙特别大，敲击声音空洞，发空空的啄响，发飘发哑，没有紧实感。好的，观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您还可以通过萧山发布 APP 在线点播观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People always say geniuses are outstanding not since they are gifted, but because they invest extraordinary efforts. The 10,000 hour rule makes the ordinary man a master. So, when we first saw basketball, how do we feel? Curious? Excited? Or can't wait to try?请你来看电视，看看多少人，我是没在你的眼前的走深处，我们是不是该知足？这世界就是没有拥有。Hello, yo, Smith, David， 我叫 Phoebe， 我中文名叫苏阳，我来自美国，现在在杭州做篮球教练。
1: 好 ，NBA 的家人们，各位早上好。
2: 好，
1: 我们开始今天的早会。
0: 我来中国的时候我没有朋友，有点 nervous， 害羞，但是现在呢我特别开心，然后家长和同事他们都好，所以我觉得 MBG 是我的梦想换来的。
1: 大家也都看到我们这两周其实部分到课率其实有在下降，特别是大年龄段的这部分孩子其实现在请假是比较严重的，小年龄段反而还好。
0: 我在彩荷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比如说早上下雨了，然后外面都湿了，然后因为他们小对吧，所以我告诉他们啊，你们不要在那个水里面玩，他们不听话，这个感觉。
3: 就是现在冬季了以后，到课率低或者请假的多，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请假来多的，多来多去就是那些孩子，对不对？其实背后是什么原因呢？背后就是家长的懒惰。那么大家在管理上面呢，可能要告诉家长，你的懒惰可能会教会你的儿子也学会偷懒，因为你反正我只要天气冷嘛，我也不愿意起来，那他就不会学会坚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有很多有问题的孩子在球场上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会影响训练。那么大家都非常清楚，有问题的孩子其实根本的原因就是家庭教育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跟家

0: 沟通，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俱乐部。我们的目的是通过体育训练让孩子变得更好，我们都不要报喜，只报喜不报忧。那我们的父母要更加注意引导孩子，对不对？道德经说了嘛，就自知和自胜，就是自己去了解自己，然后自己去战胜自己，他可以通过体育来帮助他做得更好。
1: 书包放那，看到没有？衣服都放，可以放下面就可以了。嗯，放好，放这里，放这里。
2: 我希望孩子们可以学一点篮球，
1: 书包放那，
2: 然后学一点礼貌，有点礼貌。如果孩子们没有礼貌呢，他怎么可以打球
3: ？Hello。
2: 哎，今天我们要上课了，你们要表现好。如果看到一个人在玩。跑一百圈，对，我们就要听话一点，好吧？啊，六个人在这里线，好吧？快点 ，Go！
4: 有时候我可以给家长一起沟通，如果他们的孩子不认真，还是好久没越来越好，还是请假这个事情，因为我是教练，这个是我的问题，那我要多一点沟通，因为我是第二个家长。
1: 去穿衣服，拿书包，排队，快点。
5: OK，
1: 拜拜。
6: 舒阳呢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一个教练员，他也具备比较好的专业训练能力，包括他去学习一些国外的一些先进的训练方法来应用到我们的俱乐部来，很多的家长也是非常喜欢他。

0: 篮球是一项终身运动，我希望中国篮球向世界传播爱。这游戏一共两队一起玩，两组，那从这边他们投这个篮筐，然后他们投这个篮筐，如果投进球，你要快点自己抢篮板，用球回来传球给下一个人。所以这个是让孩子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因为如果他们没投进球，别的学生他们会说他们，你为什么没投进球？哎，这个感觉。所以每个孩子他们会认真听话，这个感觉。
1: 快快快快，下一组，漂亮，不见了，快快快，嗯，走。Nice move.

0: 体育的意义真正的就是帮助孩子成为更好的自己，一起上场，家庭一起上涨，因为孩子也希望战胜父母。你在家里老是批评我啊，你怎么样，我通过运动场上战胜你，对吧？这对孩子的自信的成长，对家庭的和睦共同成长，那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运动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家庭成长的平台。
1: All right,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怎么样？站起来，大哥。Tired? Okay, let's take a break. Drink some water, okay? 喝水。一分钟。
2: 小朋友他们有自己的目标，然后家长我们要支持他们 ，support， 多一点关注他们的耐心，知道他们需要什么，这个孩子喜欢什么，他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一起努力，让他们 follow their dreams。
0: 很多的孩子他一到五年级练得非常勤快，到了六年级他不来了，那么其实对教练员的打击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学校嘛，考高中嘛，所以说是因为我们选择评判的标准的单一，导致家长对孩子的这个要求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单一，那就导致这个六年级退役这个现象出现。青少年的运动训练它是有规律的，就是在小学阶段它是以兴趣培养为主，到了初中阶段它是要多样化的训练，因为这时候他的脑子发育身体发育上来了，他很多的技术动作，他对篮球的理解

0: Justin 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小朋友，他就喜欢练篮球还有练跳舞啊，每次他不请假，如果他有跳舞比赛他还是要来篮球。
1: 不算是什么，我学习完有点累了，我在打篮球时我觉得我学会了要坚持做事情，然后呢坚持做事情的过程中呢要团队协作，比如毕这个老师给我上课很有意思，他是一个很会开玩笑的，然后跟其他老师比起来呢他非常的有趣。
2: 下一个下一组哇，
0: 如果我看到哪里做得不好，我会跟他爸爸和妈妈沟通啊，我希望 Justin 可以做什么在家里练一下，
3: 突破他还是会怕一点。
4: 对，
3: 身体
0: 很快，但是没有力气。我爸爸每次都下课的时候他每次都练30分钟，我告诉他啊，家里做得不好再练一遍，
3: 学会调整自己的呼吸。Nice。
5: 其实很多时候上班时间有限，那么刚好如果说是有空的话，那结束以后，一方面的亲子关系培养，第二方面刚好想要培养最好的兴趣，那么是以身作则。到12岁了以后，我觉得前期的兴趣培养，我觉得他会坚持继续打下去，我也会继续陪着他。那我也希望说有一天我也7老8十在场上打的时候，他还能陪我在一起打球。
6: 3、2、1，
2: 好，出去。
6: Go，
2: nice， 要
6: 起翻
2: 球。
6: 好球。
2: Oh, nice，
6: 够的。
2: 好翻球，可以，没关系。
6: 快来。
0: 如果空的话，就先空吸，好不好？
6: 你要去看位置。
2: Nice， 漂亮！
0: 我觉得中国的小朋友水平特别不错。我们输了就没关系，下一次可能我还是会输。但是如果今天我们输了20分，下一次可能会输10分还是5分，会越来越好一点点，慢慢来都没关系的。
2: Nice job， good job。Good job。
0: 篮球未来是小朋友，孩子们如果他们爱你，他们可以慢慢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要关注孩子，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好。
4: 哇，太漂亮了！准备好，哇 ，excited， 好开心，耶！
0: 今年是我来杭州的第二年，杭州很 chill， 非常适合 city walk。有很多有意思的街巷，
4: 爱杭州
0: ，Let's go， 很文艺，也很有烟火气。
2: 哦，超杯，我要点一个，但是我不吃辣椒，
7: 不吃辣椒，可以别加的。
2: 好，可以可以，
4: 好吃，真的。嗯，
0: 逛着逛着，你就会爱上这里。杭州还有很多年轻人，是一座很有活力的城市。而篮球会让杭州更 passion， 希望我可以帮助所有喜欢篮球的青少年到达更大更远的平台。迎篮而上，篮球没有终点。今天的付出就是助攻未来。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

0: 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
1: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赠价值1680元即充鲜榨霍山石斛一盒。萧山店萧少路861号，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半价，
2: 半价，装修半价，
0: 5月16号至5月17号，半价整装季，
2: 30万的装修半价15万，20万的装修半价10万。
3: 凡是拨打电话5656-5566，或者扫码参加半价整装季优惠活动，全包装修半价的基础之上，还赠送全房21件真皮实木家具，还赠送海尔、方太等6大品牌电器。
4: 我本来想着装修可能要60万，后面给我们报了36万，我觉得是非常合心意的。
5: 我觉得总体下来就是给予120万，给你120万。
6: 这次一家合院的装修呢，我真的非常满意啊！不仅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还送您价值30000元的专属好礼，
0: 价值10000元全房灯具、窗帘、软装包免费送，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锁定名额吧。

0: 现在人证物证都有了，我们要组织起有力的反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1: 你说的反击是指什么？走法律程序，把日本人告上法庭。你觉得法官会听我们的吗？事在人为。
2: 你们这是聚众闹事，还有没有王法了？
3: 院长大人，我们不是聚众闹事，我们是来告状的。
2: 日本闹人把我们学员的学生打成重伤，我们要严惩凶手。
4: 严惩凶手！严惩凶手！
2: 你们说日本人把人打了就打了，这得有证据。
1: 我们都是人证。
2: 这都是你们的一面之词。 不足为信的啊！这里是中国人的法院，你是中国人的法官，可为什么老向着日本人说话呢？
5: 就因为我是中国人的法官，所以才要秉公办事，不能偏听偏信的啊！你不信我们日本人的话，您总该信吧？日本人，
2: 这是日本领事吉田亲笔写的证词，上面的千字画押都可以作证。
5: 人证物证都在，希望您这位院长大人能给我们中国人主持公道，给我们一个说法。
2: 好了，这事事关重大，我得请示张督军，你们都回吧啊！
6: 好，
5: 申诉状和物证都交给您了，三天后我们要看结果。三天就三天，啊，回吧啊，回吧。
6: 三天后我们再来。督军，这是湖南各界学生和老百姓近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这上面有商会的人签名吗？
7: 没有。
6: 那就不是什么大事儿，啊？学生娃娃嘛，上街抗议，也翻不出什么新花样。当年我在袁大总统手下当兵的时候。 山东正在闹义和团，他们一会儿要抗议德国人，一会儿又要严惩英国人，他们可都是真刀真枪的干，比现在这些学生娃娃厉害得多。你知道结果是什么样？
8: 袁大总统还是袁大总统。
6: 对。
8: 报告。
6: 请来。什么事儿啊？
8: 报告督军大人，有紧急军务。
2: 督军，那我就先回了。
6: 不送。
2: 好。

0: 这两天，我们到高行各域去串联，要求惩办凶手。现在，签名的人数已经上万了。签名的都是些什么人？
1: 主要是学生和老百姓。现在我们把火点起来了，可虽然征集到很多签名，可这远远不够。我相信日本人也不会无动于衷，也会想方设法的给张静瑶施加压力，所以。
2: 我们必须联系到更多有分量的人，唤起更广泛的支持。同胞们，北京的五四运动因何而起？因日本人而起。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欧战中，我们中国是堂堂正正的战胜国。
3: 干什么呀？
2: 可是，在巴黎和会上。
4: 日本却蛮横地把战败国德国抢占的山东青岛据为己有，这还有理由吗？学联
2: 想联合我们商会一起行动，大家都统一发话呢。学生到处在征集签名，
4: 你就尽快拿个主意吧。
2: 在我们中国大量的推销日货，扼杀我们中国的经济，而且竟敢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殴打我们的同胞，是何人，孰不可忍？ 面对日本人的倒行逆施，上会全面罢市，政府一日不惩办凶手，我们一日不开始好好动员民众。上海已经成立了商学公报各界联合会，并通电全国。天津、济南、武汉、广州等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五四运动的烈火已经烧遍了全国，我们湖南人。 是有血性的。如果我们放任日本人在我们的土地上肆意横行而不闻不问，如果我们只记住了自家的生意而忘记了救国责任，那我们还配做一个中国人吗？
5: 不配！
2: 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让我们行动起来，严惩凶手，还我公道！
5: 知己不许，
2: 更待何时？知己不许，不再来兮！
5: 愿君拔剑起！
2: 斩首交心，今朝起！
5: 斩首交心，今朝起！
2: 不愁日休，绝不开始！
5: 良心保国，良心保国，
2: 上学一致，同心同德，
5: 上学一致，同心同德，
2: 不愁日休，绝。

0: 报告。
1: 进来。
2: 赶紧，出事了，赶紧。
3: 慌慌张张的，出什么事儿了呀？
2: 那个姓陶的发动全市上人把式，说一日不成办打人凶手，一日不营业。此外，吴佩孚、冯玉祥和湘西镇守使周泽藩给您发了电报，请您继续鸣警，主持公道。

0: 被告，请问原告对你的指控是否属实？
1: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的行为或许有些不妥之处。
2: 他的行为不是不妥，是犯罪。
0: 苏静，原告不要打断对方律师，你继续。
1: 可那也是事出有因，是原告方面挑衅在先，多次散发反日言论，煽动学生抵制日货，给大日本帝国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0: 我的当事人才想要去阻止他们的无理行为。至于原告说有一名学生被打伤，那也是他咎由自取。
1: 你胡说！你才是一派胡言。
2: 大人，这就在这儿，就是他打的。法官，我们只是在惩办。 抵制日货的暴徒，并没有殴打学生。
3: 头上伤是什么？
2: 因为你是暴徒，我们只是正经的日本公民、日本商人，而你们呢，所作所为，损害了我们日本人的利益。
3: 这是中国的土地，
2: 我们作为日本的合法商人，我们来到中国，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做生意，奈何这些暴徒？
4: 周一，法庭秩序。原告，针对对方律师的辩护，你们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5: 第一，众所周知，本次抵制日货，就是源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的无端挑衅，抢占了我们山东青岛所引起。如果按照对方律师的逻辑， 首先追究责任的始作俑者，那也应该追究日本政府。
2: 你说什么？第二，自从民国成立以来，法律就明确规定，公民享有一切自由结社聚会的权利。
5: 我们的所作所为都在合法的范围之内，请问我们何罪之有？闭嘴！
2: 你们都是一群暴徒！
3: 与日本人的允许吗？根本先生，我再次提醒你，请注意你的言辞。法官大人，他们作伪证。法官大人，都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的眼睛都被什么玷污了？法官大人呐，公平公正，四个字。山本当街伤人。
6: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本庭宣布，
7: 原地起立，
6: 判处山本监禁三个月，处罚金100大洋。好，胜利了！胜利了！
8: 我们胜利了！
6: 这是自五四运动以来判处外国人罪行的唯一案例，也是中国近代破天荒的第一例。
9: 中国人的志气，
10: 山本先生，我尽力了。
9: 混蛋，要你有什么用？
10: 退！谁呀？
9: 不行，我们先回去。别，别拍了，退呀！不退！
10: 不行，不行，不行！谢谢，谢谢你的认真。
11: 民怨沸腾。
9: 不得不判！走，顺直，叔，自由。我操！自由。哎呀，你怎么回来了？到了。
12: 走啊！妈，回来了。
13: 林姐，林姐。

0: 好不好？饿得前胸贴后背啊！赶紧弄点吃的吧。
1: 马上好。哎，快进屋听我。
0: 走，我们进去。哎呀，
1: 好啊！你在北京待一会儿，好好的，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0: 吃饱了才有力气说话。
1: 你说呗。
0: 不说。行了，老蔡，别卖关子了。就是。此生从法国来信了，说中国的香秀在欧洲特别受欢迎。
1: 所以说，李石曾先生想成立一个香秀培训班，委托我回湖南招生。真的吗？这太好了。
0: 此生真是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是啊。哎，
1: 彬彬，快吃匀吃。你们刚才说的那个香秀培训班，有没有年龄限制？
0: 妈，你也想参加？
1: 我不行吗？
0: 行，行，
1: 快尝尝好不好吃。妈，您这不是单纯的学香秀，是要去法国，长沙、黎巴黎万里之遥，还要学法语。我知道要出国门，我才想尝试一下嘛。再说了，那个法国话，不就是一门语言吗？
0: 对不对？哦，你们能学，我就不能学了。
1: 葛妈妈，我支持你。
0: 妈，我也支持你。你看看，
1: 瞎起什么火？妈年纪大了，去法国要坐2个月的船，到那儿吃的还是黑面包，妈身体扛不住。万一出点什么事情，彬彬，你不用想那么多，人活一辈子。 能活多久，自己说了不算。但是活得值不值，自己说了算。妈妈这一辈子呢，该受的苦都受了，能把你们兄妹俩拉扯大，我呀，心满意足。嗯，但是临毕业之前，我有一个愿望，我就希望。
0: 外面的世界，你们呢？不用担心我的身体。万一我要倒下了，哪里倒下，埋在哪里。
1: 妈，
0: 葛妈妈，您要是真的去了法国，我就带着湖南的豆豉辣椒去法国看你。
1: 你看，润芝支持我。啊，
0: 妈，我也支持你，争取我们一家。
1: 都去法国，妈妈再给你添一碗。
0: 润芝，快吃。哎，算是妈妈奖励你啊。哥，那景瑜姐跟咱们一起去法国吗？
2: 景瑜现在还在续谱吗？
1: 对啊。
0: 这样，你帮我给她写封信，问她还想不想去法国勤工俭学。如果想去，赶紧来长沙。
3: 哥，这封信还是你写的。你不想帮我？不是，他是你
0: 的好朋友。朋友归朋友，可是他更听你的呀。哎呀，我都看出来了。
3: 我行。好你个老蔡，我说你怎么着急忙慌的从北京赶回来，原来是为了这件事啊。
4: 如芳之下，蓄水滨。我笑巍巍耸立，当其前。
5: 看，现在已是男女平等。
4: 天然淘汰，触目惊心。
5: 愿同学做好准备，
4: 为我女界啊大放光明。嘿，朱将军，
6: 夏校长，
4: 您怎么来了？
6: 我路过这儿。

1: 就冒昧的进来了，打扰你们了。不会不会，还请周将军多多指正。指正不敢当。县里答应给你们教育经费落实了吗？
0: 多谢您惦记，已经落实了。
1: 那就好，仗豪杰。周将军过奖了，没想到你也能识得诗书之乐。夏校长，就不打扰孩子们学习了，我先告辞。如果你还有什么困难，一定要来找我。一定。
0: 多谢周将军，欢迎您常来指正批评。

0: 妈，哎，吃饭怎么说？太厉害了！哎、
1: 行了行了行了，今天的单词量完成了。
0: 好，
1: 哎，我去做饭。
0: 好。
1: 哎 ，to do do。
2: 以后你让妈自己背，你别老在那儿捣乱。妈这可厉害。
1: 这几天金鱼姐就该到了。你老实交代，
0: 你是不是想他了？
3: 你小

0: 这是有心事儿啊。
1: 别瞎猜，我能有什么心事儿啊？
0: 向校长确实是女中豪杰，一表人才。可嫂夫人又贤惠端庄，是司令的命中贵人。俗话说啊，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可司令乃大富大贵之人，鱼可得，熊掌亦可得。
2: 别绕弯子了，说重点。
0: 司令，您就等着喝喜酒吧。
3: 人家周将军一片真心，很多人想攀高枝都攀不上呢。
4: 是啊，没想到周泽藩会做出这样的事。
5: 俊贤，人家周司令能主动上门求亲，这用你们文化人的话说，那就是窈窕淑女，
6: 君子好逑。
5: 对，君子好逑。
4: 君子，这也叫君子？
5: 哎呀，俊贤，等你将来嫁过去以后，说话做事可不能再像现在由着性子胡说呀。
4: 谁说我要嫁了？要嫁你嫁，我才不嫁。
5: 讨厌，
7: 放肆！怎么跟你母亲说话呢？越来越不懂规矩了。
4: 爹，您又不是不知道，周泽藩他有老婆有孩子的，您不会真想让我嫁过去给他当妾吧？
7: 当妾怎么了？人家毕竟是个将军，给你这么丰厚的聘礼，你还要怎么样？常言道，宁做英雄妾，不做凡人妻。
4: 没想到您这么迂腐。
7: 你给我站住！你去哪儿？
4: 我回学校了。哎，
7: 我告诉你，俊贤，婚姻大事父母说了算，由不得你胡闹。
2: 司令，怎么样？谈妥了吗？
7: 妥了，
2: 真妥了。
0: 您周司令何许人也？远近闻名的大英雄，能与您这样人品高尚且实权在握的人结连理，攀亲家，
2: 行了，
0: 做梦都要笑醒了。
2: 向小姐同意了吗？
0: 我没见到向小姐。哦，等等。
8: 但没想到，穿在你身上这么的合身呢。啊，占星。
0: 陶小姐怎么站在这儿啊？
9: 这是我家的仓库，我过来转转。你怎么会到这儿来？
0: 啊，昨日呢，我奉督军之命，暂时在你家仓库存放了一批货物。但回去之后呀，我发现我有一个特别重要。

0: 我们是落在里边了。
1: 重要的东西。
0: 陶小姐要是不方便的话，我还是去请陶会长吧。
1: 哎，方便，当然方便。

0: 请吧，少帅。我觉得这仓库有股生人味儿。少帅，你不就是生人吗？
1: 陶小姐要是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是一家人。<笑>
0: 少帅，你要是这么想的话，有的话我可就直说了。
1: 但说无妨。
0: 他们说你跟四帅不和，四帅背着你。
1: 在督军面前说了很多你的坏话，陶小姐是在挑拨我和四叔的关系吗？只怕你把人家当叔，人家未必拿你当侄儿看吧。陶思勇，你想做什么？
0: 少帅，我现在有一个可以帮你翻身的机会。 督军几次派人来商会催降，我爹都没答应。要是少帅你能把这事办成了，督军肯定会对你刮目相看。到时候四帅要是再想说什么你的坏话，督军恐怕都不会再听了吧。
1: 陶小姐为什么这么帮我呢？难不成陶小姐真的想和我做一家人？
0: 少帅说笑了，其实我这是在押宝。
1: 押宝，押什么宝？
0: 我们做生意的都懂得一个道理：背靠大树好乘凉。将来能继承这督军位置的，不是四帅，就是少帅。思勇相信，如果现在我帮了你，将来你上位了，肯定不会忘了我们陶家。
1: 没错，陶小姐说的太对了。 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肯定忘不了陶家。
0: 呀，这时间不早了，那你那个东西……
1: 不重要了，我送陶小姐回去。 请吧，陶小姐。

0: 林之，我现在回去叫些人来，把这些班出去，一把火烧了他。
1: 不行，你这样做，张静瑶肯定会把罪名全部栽到陶会长的头上。
0: 那怎么办？总不能不闻不问吧？
2: 我有办法了。陶会长，您请看，这是什么东西？

0: 鸦片
1: 哪来的？
0: 说话呀！
2: 陶伯父，这是从你们家仓库发现的。
0: 我们家仓库？我一向是洁身自好，不抽不毒，这个东西怎么会在我这发现？
3: 你忘了，张督军在我们家仓库存了一批货，这鸦片。
0: 你带他们去了仓库？没有经过人家允许，随便翻动别人的东西是犯了商家的大忌，这是违法的。
4: 陶会长，这批鸦片是张静涛在火车站截留的，他是怕引火烧身，才把这祸害人的东西临时存放到您的仓库里。一旦被发现，他就可以嫁祸于你。

0: 明白了，这个东西在我的仓库里发现的，我就是有一百张嘴我也说不清楚。南芝，想想办法呀，不能让我爸这一世清白就这么毁于一旦吧。
1: 曹会长，让警察局介入这件事情，也许是个办法。是。跟进，警察局打来的电话，说是收缴了一批鸦片，问您怎么处理？
2: 哪儿来的鸦片？
1: 一个外省的鸦片贩子运进来的，想在湖南发笔横财。
3: 他们想怎么处理？他们想当众销毁。你也说过，不让鸦片流入湖南，这也是给您脸上贴金。哦，
4: 长进了。嗯，
3: 烧了。
4: 是。
3: 督军有令，烧。
2: 站在那儿干什么？下棋。
3: 是。
2: 今天的份儿钱我还没赢够呢，当头炮。

0: 大家都看到了，有人私藏鸦片，祸害三乡，荼毒百姓。大家说该怎么办？
1: 烧了他！烧了他！烧了他！

1: 大哥，烧鸦片了，烧鸦片了！烧什么鸦片？您还不知道呢，我这一大哥您怎么能烧了呢？那都是钱，
0: 烧的又不是你的钱。
1: 哦，不是咱们的是吧？<笑>不是就好，那咱的货呢？
0: 我让陈宗啊，存在了陶会长的仓库。
1: 我得立刻给你拉回来。
0: 你拉回来干什么？存在他那儿要比在督军府保险。
1: 不妥，大哥，我觉得还是得拉回来。
0: 行，那你去和陈宗说。

0: 上帅，郝会长，
1: 才放这几天啊，就着急拉走。
2: 这督军和弟兄们
0: 突然想吃用家乡红豆做的豆腐，
3: 把箱子放下。爸，
1: 思勇，
2: 郝会长，这是
3: 少帅，您别误会。按照我们陶家的规矩，凡在我家仓库储存的东西，出库时必须当面验清，否则这多了少了，好说不好听啊。
2: 不必了吧，
0: 我信不过别人，还能信不过陶会长？
3: 我们还是按照规矩办事吧。
1: 思勇，少帅的货还不放心吧？
3: 爸，是您说过的，规矩就是规矩。
1: 我女儿这脾气，你看。
2: 不敢打开，莫非是箱子里面有鬼吧？打开。

0: 小帅，这货您看清楚了，没有发霉变质，短斤少两吧？
1: 没有，
0: 那我们就两清了。

0: 搬走。
1: 货呢？我问你，老子的货呢？好端端的货，怎么他娘的变成黄豆了？我恨不得一脚毙了你！
2: 四叔，你消消气，要么你一枪毙了我，要么我一枪把那个姓涛的毙了。
1: 行了，都是一家人，为了鸦片还要陈宗抵命。大哥，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咱都被别人给耍了，还什么都说不出口。你说你是不是猪？
0: 对，我不如猪，猪比我强。
1: 起来，起来吧。哎，你四叔说你是猪，你就是猪啊。
3: 哼，那这事儿就这么完了？
1: 你想怎么着？
3: 想杀人？
1: 你想杀谁？小不忍则乱大谋，为了这个鸦片闹得长沙已经满城风雨了，别再火上浇油了。你们俩要是把民众的火给我点着了，饶不了你们。
4: 谢谢陶会长，坐吧。
5: 润之，我要谢谢你替我保全了清白。你伯父这一生把名誉看得比生命都重要，事事小心，处处谨慎，可是还是
4: 您恪守原则，正直善良，大家都有目共睹，以后还有很多事要向伯父讨教呢。
5: 以后有需要伯父的地方，尽管开口。
4: 谢谢伯父。
5: 留院吃顿便饭吧。
4: 好。
6: 小柯，
7: 起立。
8: 谢谢先生。
6: 师长，哎，润之。每周评论到了，
4: 新青年怎么一直没到啊？
6: 因为仲甫先生入狱，新青年暂时停办。
4: 师长，这报纸怎么变了味道了？
6: 变味？变什么味啊？
4: 这报纸上，国内大事述评和国际大事述评，两个读者最关注的专栏都撤掉了。上一期和这一期两期八个版面全都刊登的杜威研究录，这不成了杜威研究专刊了？
6: 我知道，这肯定因为是胡适先生是主编，胡适先生的老师美国的杜威先生最近在中国讲学。
4: 师长，我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咱们能不能自己办份报纸？
6: 自己办报？
9: 同意认知提出的办报主张的请举手。好，全票通过。我们既然决定办报，那么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办报所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我们先来讨论一下办公场地问题吧。
4: 在我宿舍就可以。
10: 可以在秀秀小学找一个闲置的教室。
11: 去我家仓库也行。
12: 去河西，我家房间多，可以腾出一个房间来。
4: 你家在河西还得过河。
13: 是我家也是
11: 我家。
9: 好好好，看样子办公场地不是问题，具体去谁家呀咱们再议。那咱们再来讨论一下稿件的问题。
4: 稿件那更不是问题了，你守着一群秀才找文章，你这不是骑驴找驴吗？
14: 我也不好写。
15: 都能写。
13: 是，
4: 不光如此，我还可以联系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胡适先生，我给他们写信向他们约稿。
9: 啊，好啊，那我们的报纸肯定更受关注。
7: 是。
9: 那我们再来讨论最重要的问题，稿费问题。
7: 稿费？我们写稿不要钱？
9: 我们写当然不要稿费，但是李大钊先生、陈独秀先生，我们总不能不付给他们稿费吧？你说你这的面子有这么大吗？
7: 我到时候试一试。哎，
12: 不要有那么多顾虑。我觉得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前提
14: 想法。但是呢，我们不能只凭勇气做事。无论办报纸还是办刊物，都是向广大民众传播新思想、新文化最好的途径。我们湖南是有文化传统的，现在就缺一份这样旗帜鲜明的报纸。所以不管我们遇到什么困难，润之提出的想要办报的梦想，我们一定要实现。我捐出我的钢笔，后面呢，我会号召我的亲朋好友一同加入这次募捐。
7: 我也会号召我的朋友。
9: 好，稿费问题也算有眉目了，但是我们办报总得有个名字吧。
7: 是，想个名字。
12: 法国有以人民命名的报纸叫《费加罗报》，美国有以地名命名的报纸《纽约时报》。
15: 我们长沙有个岳麓山。

0: 《湖南日报》吧，怎么样？《日报》是不是有点太局限了呀？
1: 还有北京的《京报》、上海的《申报》，哎，湖南之前有《湘报》，我们叫《潇湘报》吧，不够犀利呀。不然我们叫《湖南进步报》、《湖南革命报》，这个犀利啊，
0: 太片面了。
1: 北京有一个很有影响力的《美洲评论》。 咱们地处湖南，湘江又是咱们的母亲河，湘江评论，怎么样？湘江评论，这个好，那咱们就叫湘江评论。
2: 好，杨先生
3: 啊，慢点。
2: 这是您的信。
4: 哎，好。
2: 哎，拿好。哎。

0: 大家一起朗诵的这一段，是我为湘江评论写的创刊词。我还根据李大钊先生和邵飘萍先生的指点，将湘江评论劈为四个栏目，即东方大事评述、西方大事评述、湘江杂评和世界杂评。任职，我是商业专科学校的，也去报社出版社做过了解。
1: 想要把报纸办成，需要大量的资金。
2: 我去想办法。
3: 我们一起想办法。
4: 这么着急把我请来，到底有何事情？
5: 建刚兄，您是京城著名的藏书家，我这儿呢有几本藏书，想请您长长眼。
6: 好。

0: 鲁萨氏。
1: 是。
0: 华成兄，想不到你除了传山遗书，你还有这么多宝贝啊你。
1: 也是多年收藏的。
0: 我。
1: 啊，您随意。
0: 华成兄。

共有6册。

0: 好东西，
1: 不瞒金凯兄，其实我还有一半，一块看看吧。

0: 床紧闭的，读通鉴论。
1: 没错，当年我在南学会曾经向谭嗣同先生请教过天地大德月生的道理，谭先生对我大加赞许，所以就把这本亲批的书赠予了我。

0: 我还看此事，能见到这部奇书，死而无憾。万圣兄，
1: 哎，根基孤本，我是无论如何也要想方设法弄到手。你今天。特意请我来看你的藏书，你就不怕引狼入室？哎呦，
0: 哪里会啊！我还怕您啊不喜欢呢。就这些书，你要是喜欢，都可以带走。
1: 真的舍得你这些宝贝？来来来，景刚兄，快快快，你先坐，你先坐啊，先喝茶。啊，景刚兄。
0: 是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吧？啊，景刚兄，我的那个学生毛泽东，你还记得吧？哦，
1: 就是图书馆那个助理员。哎，对对对，啊，上次还是托了他的福，我才有机会大饱眼福的。现在呢，他回湖南了，他想在湖南办一份报纸，但是苦于没有资金呢。 所以，我这当老师的想助他一臂之力，用这些书帮着他筹钱办报。哦，原来你又是为了他，不知所需多少？我大概算了一下，租房子、租场矿、租机器、装干号，还有启动资金，啊，就这些吧，至少。 得600大洋，600大洋啊！能买到穿山医书，还有谭嗣同亲批的《读通鉴论》，值，太值了！这钱我出，书我全要了。
0: 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
2: 哎呀，太好了，季刚兄，咱们说好了，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3: 好好好，您先坐。哎，我拟个合同啊。哎，润之，关门干什么？
2: 有宝贝，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3: 巧了，我也有个好消息。
2: 我先说，
3: 润之，你这是在干什么？
2: 我们的《湘江评论》第一期，4个版面，全部定稿。

0: 陈君之被带，绝不能损及陈君的豪墨，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政府没有胆子将陈君处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豪墨。
1: 润之，你这篇文章。 是为了救陈独秀先生，陈先生是中国思想界的明星，是代表正义的。正是因为他发出了我们民众的声音，偷了北洋政府的新窝子，北洋政府才把他抓起来。我写这篇文章，就是要呼吁民众团结起来救他，救陈君，就是救民主，救科学，救中国。
0: 润之，我也要告诉你我的好消息。我表哥的印刷厂愿意免费帮我们印刷《湘江评论》。

0: 《锵锵评论》第一期终于顺利出版发行了，在此要感谢各位，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帮助。你不仅应该感谢在座的各位，你更应该感谢一个人，你看看，
1: 还得把这个消息捅出去，联合全市的民众一起抵制张继尧的卖国行为。
2: 这下，《锵锵评论》第四期有精彩内容了。干爹，这报纸上说的也太详细了吧？详细吗？
3: 我不敢断定。是，什么是真的？
2: 什么是假？老百姓知道个屁！可我就怕长沙城的民众再被这则消息给煽动了，闹得干爹您不得安宁。嗯，
3: 那你就出去，把剩下的这些报纸都给我买回来，别让这个消息再散到湖南之外。
2: 干爹，你也太给姓毛的面子了。
3: 要我说，我去把他编辑部砸了，一了百了。砸什么砸呀？这回啊，是那个娃娃二十八花生帮了我的忙。
2: 帮忙？
3: 我要日本人的军火，日本人敢要我的白铅炼厂，他想占我的便宜，没那么容易。 这一期报纸有多少份？大概几千份。合多少钱？哎，算了算了，赶紧的，把剩下报纸都给我买回来。
4: 是。我擦脚布，你慌里慌张的。《锵锵评论》，《锵锵评论》，新出版。
5: 对，
4: 你要多少？
5: 我全都要。

0: 有啊，这边军爷啊，你看，哎，军爷，湘江评论有非法内容，就地销毁，
1: 这不行啊！这，哎呀，我枪买的报纸啊，
0: 给我搜！
2: 军爷，我买的呀，
0: 我们给钱。啊，
2: 这个不够啊！哎呀，
0: 报告，
2: 我的报纸，哎呀，军爷，这不能烧啊，
0: 这是我全部家当啊！
3: 完了，完了！要增强工人们的信心。
1: 王先生，王先生，
4: 亚大，
1: 王先生，不好了！突厥府的人把市面上的湘江评论都抢走了。
4: 看来我们登的白千炼厂的消息打到他们七寸了。
5: 确实是种时刻，我们越不能屈服。我们一定要坚持战斗。他越是不让我们发声，我们越是要昭告天下，他们能抢，我们就能硬。我就不信，他们抢报纸还能封了我们的笔。白千炼厂是我们中国的工厂，现在日本人想偷偷把它拿走，掠夺我们的资源，侵犯我们的利益。 你们答应吗？不答应！不答应！所以，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保卫工厂！保卫工厂！保卫工厂！王先生，我们该怎么做？首先，我们必须以全体工人的名义抗议督军出卖工厂的行为，把这起不光彩的交易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们要让全长沙、全湖南乃至全中国的人民都知道，他这个卖国行为。当此内政日遭，外侮日破的时候，我们每一位工人都要知道，爱国护厂是工友之天职。我们要找一些意志坚定、身强力壮的工友，组织工人纠察队，用实际行动。 保卫工厂，我们要万众一心，保卫工厂！
6: 万众一心，保卫工厂！万众一心，保卫工厂！
7: 嗯，干爹，日本领事到了。

0: 之前先生，督军好威武，湖南的炒粉，湖南的辣椒，香啊！督军，之前我们谈过的那个生意，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签约。黄了，黄了是。 什么意思？
1: 黄了就是，什么意思？黄了就是谈不成了。这个事情啊，我再三叮嘱，要保密，保密。可是我并没有和其他人提起过，
0: 但是你派了两个人，假扮我中国人，跑到我的白铅炼厂去干什么？
1: 看着被人抓住了。
0: 民众不答应了，我怎么跟你签约呀？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吗？
1: 今天先生，湖南人的性格有一句话说得好，吃得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各方压实主体责任，紧盯时间节点，严把工程质量，全速推动高端地标商业项目早日投用见效。在水云间商业中心，孙旭东全面听取项目建设进展、特色业态布局、全域空间景观打造、品牌招商引进等工作汇报。他指出，要依托独特滨水资源，围绕青年群体需求，持续打磨差异化消费场景，优化沉浸式消费体验，加快优质品牌集聚落地，打造高颜值、高品质、高人气滨水潮流消费新地标。在亚奥万象天地，孙旭东实地走访街区与商业综合体，细致了解运营业态、客流消费、手电经济培育、村 NBA 篮球赛、深度接轨全运会全民健身理念，并全力呼应浙 BA 全民篮球风尚。本届篮球赛实现行政村和社区同台竞技，总冠军的角逐将在一村一社之间展开。持续11天的篮球赛将为新街的夏天注入不一样的色彩。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跟着镜头去岱村云石的山林间漫步。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市七周年店庆，日立风管中央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凝聚城市发展的力量，承载时代变革的印记，中国家居行业先行者，家居建材转型领军品牌，五星级购物中心，全覆盖家居产品，一站式家居购物体验，专业服务，尊贵享受，客户有口皆碑。卖高端家居建材，生活用品，就在杭州新时代家居生活广场。

0: 萧山农商银行市民卡，功能全，优惠多，一卡在手，便捷无忧。
1: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萧山新闻。
2: 家人们，范大姐喊您买仙草了。藏文堂纳曲冬虫夏草一年一度采挖季即将开始，一年就等这一季。
3: 藏文堂高海拔野生仙草季暖心开启，365天等待，只为一季鲜活滋养。藏文堂野生仙虫草，先在时间，胜在产地，贵在稀有。60天黄金采挖期，12小时急速锁鲜，48小时跨越3000公里直抵您家。预售通道开启，到店锁定首批仙草配额，现在下单立享4重好礼。1重礼包月吃仙草仅需1515元，2重礼预充值5000元送500元，多充多送。3重礼仙草原价每根立减10元，买100根赠同品10根。4重礼赠价值1680元，即充新榨霍山10壶一盒。藏文堂野生仙草数量有限，错过再等一年。好虫草，先在时间，采挖期一年仅60天左右，错过要再等一年。好虫草，胜在产地，西藏纳曲高海拔，日照足，污染少。好虫草，贵在稀有，纯野生，产量少，科技锁鲜，营养好吸收。藏文堂只做纳曲高海拔野生鲜虫草，藏文堂郑重承诺，同等品质买贵一克，赔您一克，1个月内无理由退换。支持权威机构复检，假一罚10，扫码稽查产地坐标及质检报告，让您吃得明白。

0: 安心。
1: 我买新鲜虫草啊，一直就认准赵文涛这里。去年他们家鲜虫草预售的时候啊，我就预定了100根，拿到手一看啊，品质啊是真不错，草体饱满，颜色也很自然，关键价格还实在，性价比特别高。所以今年赵文涛鲜虫草一开始预售啊，我就马上过来了，这次啊直接订200根，没想到啊还额外送了我一盒铁皮石斛。
2: 今天特地过来预定了200根鲜草，还送了50根，我选择的都是最大规格的那种，这种规格的鲜草数量比较稀少，所以一定要提前预定才能确保有货。一直以来我对赵文涛都抱有很高的信任度，品质和服务都让我很满意。现在预定的这200根，除了自己和家人吃，还有一部分是帮朋友带的。大家都觉得赵文涛的鲜虫草非常好，值得信赖。
0: 赵文涛一根吃得起的野生好虫草，咨询电话400-850-6980，萧山店萧少路861号，萧山汽车总站正对面。建国店建国中路158号，杭州联合银行总部大厦正对面。西湖店文二西路156-1号。

0: 名。55号，小四。
1: 好。
0: 31号，谢谦儿。
2: 好。
0: 124号，罗成儿。
3: 好。
0: 216号，韩松。
4: 好。
0: 356号，刘广才。

0: 我就想搞死他！
1: 我要真当上这个厂长，就像中了邪一样。
0: 我会好好孝敬你父母，好好孝敬你父母，照顾好你媳妇，
1: 照顾好你媳妇，
0: 替你把孩子培养好，孩子培养好。
1: 你放心，我要不把你们全家伺候好，我李超就不是我李超了。

0: 其实我一点都没怕他，但是我知道，我必须马上动手，否则等李超真的当上厂长，他一定会报复我。但是呢，搞李超这样的人不能冲动，我需要帮手。
1: 恰巧，
2: 连个韩皮都出现了。在我眼里，你妈就是辆公共汽车，而且是最破的那辆。
0: 他们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很快我就发现了一个秘密。

0: 等等，拉丝儿，拿什么？拉啥子？你晓得？
1: 我没有，我真没有。姚冰冰，你那仓储的东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到底想爪子？姚冰冰偷无缝钢管。
2: 我马上就有了一种特别强烈的感觉，他在造枪，他要杀人。
3: 刘科长，刘科长，
2: 啥子事？
3: 姚冰冰询问过和唐厂长的儿子在台球厅干起来了，姚冰冰动枪了。
2: 姚冰冰动枪了？
1: 不出我所料。
3: 晓得没得？
2: 没人受伤，听老板说枪没响。这事儿。 我来帮他。
3: 你是不是又答应我过，只有那王八蛋欺负咱妈的时候，你把他拿出来。要不是我把那装针拿出来，你今天闯大祸了。
4: 错了哥，
3: 回去。

0: 我们厂的治安特别好，家家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1: 出门的把门锁好。
0: 大家都会留把钥匙，互相也有个照应。

0: 接下来就是要制造一个刘娜这把枪在姚彬彬手里打响的机会。
1: 林主任，
0: 嗯，
1: 是我。
0: 林主任要去钓鱼啊？
1: 啊，对，来来喝茶。
0: 哎，林别忙，林别忙，我过来主要是跟您说个事。
2: 姚洋，那你先啊。
3: 师傅，那我先出去等你了。
0: 姚队，嗯，哎，坐坐坐坐。哎哎，提前祝贺啊！嗯，我听说厂长这个位置是非林莫属了。哎，上次跟您聊过之后，我整个人都通了，
2: 真的通了，
0: 而且我以后还得跟卓林好好干嘞。
2: 这就对了，越是要搞一个人，越是要让他对你放心，最好耍成朋友。
0: 你这么年轻，正是我们场所需要的。
2: 好好干，前途无量。哎呀，
0: 我
2: 谢谢厂长，谢谢厂长了。
0: 这叫早了，不合适，任命还没下来呢。
2: 您这是一会儿就要去钓鱼啊？
0: 啊，马上走。

0: 一个人？
1: 对啊，
0: 我陪您去吧。
2: 那不用你陪，钓鱼又不是打狼，一个人去心静。
1: 他一个人在，那就太好了。要想让姚彬彬动手，还得从崔丽珍身上下功夫。
0: 您和李主任关系不一般哈。这次呢，我也不知道是为啥子，李主任就一定要把林和徐文国的名字加到下岗人员名单里。那我也很奇怪，您看是不是？您私下找一下李主任，如果有啥矛盾。
3: 其实彬彬已经替我做完了所有的事，我不应该再动手，我就应该待在那里，等着李超慢慢的死掉。但是那天晚上我太冲动了，就想中了邪。
0: 李主任，李主任没事吧？李主任，这怎么搞的？来，没事吧？你这咋搞的呀？没事哈？
4: 没事，
0: 没事，
4: 没事。

那一瞬间，我不确定是我的幻觉，还是真的有一个人。我心很乱。按照计划，我应该马上到修理铺，把姚冰冰人赃并获。她鬼使神差的，我先回了家属楼。

0: 就是他，从水库边上跑到了那个人，一定是他。这是我在加速楼看到陈叔的时候的第一反应。他看到我了，
1: 我真的没看清楚。我追出去，姚冰冰跑得特别快，我头一脚不利索，我就没追上他，才跑到水库。
2: 听见“砰”的一声，那个人就倒下了。所以你看见姚彬彬开枪打死了李超，对吗？
3: 我知道他吓坏了，但是那刻我比他还紧张。 杀不杀陈素娥，我要让他自己做决定。
4: 陈阿姨，你这也算大义灭亲，我们会保护你。我听说。

0: 光你前些年做那个手术就有30000多块钱还没有报销。我把这个情况呢跟厂里也反映了一下，先给你解决10000块钱好不好？讲良心话，我一直在犹豫到底要不要杀掉陈叔。他是个软弱的人，好控制。有一段时间我已经彻底放弃杀他的想法了。
1: 跟那个管教杜湘东接二连三的来厂里边查，
2: 干啥的？
1: 而詹记总监也随之被找到，那整件事有些脱离我的掌控了。更没想到

0: 熬夜去了。徐文国肯定会去找陈叔。
1: 找到这儿了，
0: 青松林身体不好，厂里啊放心不下，厂长让我过来看看您，这是给您带的慰问品啊。
1: 不用，我身体挺好的，感谢领导关心。
0: 上次啊，您拉过医药费，不是解决了10000块钱吗？我跟厂里说了一下，厂长让我把剩下的20000块钱给您带过来了，咱们在这说也不方便。
1: 进屋说吧。
0: 哎，我呢，代表厂里把钱交给你，你帮我打个收条，我还着急回厂里来。啊？
1: 好。是给咱们厂写收据。
0: 对。哦。厂长啊，来的时候还让我给你带话嘞。他让我跟你说，你不要有啥思想上的负担，赶紧把身体养好之后，就抓紧时间回厂里上班。再干2年就可以退休，领退休金了。
1: 谢谢厂长的关心。
0: 客气啥子嘛，六厂都是一家人，这都是我们一个。

解决了陈素娥，下一个就是徐荣国。那小子我了解，他爱读书，有思想。

0: 不好对付。
1: 手下人告诉我，崔丽珍收到一张汇款单，杜湘东好像察觉到了什么。这个世界上比我更想找到徐文国的只有杜湘东。
0: 只要他活着，就一定会为姚彬彬翻案来。这人不能留。
1: 我曾经拜托郑三闯在监狱里照顾徐文国，我想到他快出狱了。

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杀李超、陈树娥、嫁祸徐文国、姚彬彬，都是我干的。对不起大家，连累兄弟们了。他们就是跑腿的。我接受法律对我的所有审判。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希望六机场的领导能够善待我的家人。

我在六机厂工作了一辈子，我的表现里面也都看到了。如果真是有机会让我再活一次的话，我一定会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